0: 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1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

0: 迹。七十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

0: 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6: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7: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8: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7: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芳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0: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麦子干了，麦也湿了，就是挨着麦就让它泥上来拽一下。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他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1: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翠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云端到地头，新疆织密耕地保护网，
2: 让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更加丰盈，新修订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护航健康新疆建设，
1: 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房企让利，我区各地组合式购房新政激活住房消费，
2: 新增出疆棉花运输通道，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1: 粽叶飘香庆端午，我区多地举办丰富民俗活动，传承端午文化。
2: 一城一味，味连四城。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新疆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一手搭建全疆耕地保护大数据智慧平台，一手落地五级网格化属地监管制度，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立体化耕地保护新模式，全方位守护耕地资源。请听报道。
3: 吐鲁番的耕地依托绿洲水源零星分布，监管执法面临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困难。作为全疆网格化首批试点，当地划分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网格，按照8000亩标准划定管护单元，全域落地一村一排标准化公示制度，在全疆率先推行一码管地数字化监管。全市198块耕地保护标志树立在村委会，农户扫码就能上报耕地违规问题，99名村级网格员固定巡查频次，形成田间发现、手机上报、分级处置、闭环整改全链条监管体系。吐鲁番村级网格化管理员买乌兰伊米提告诉记者：“
4: 我负责村里8000多亩耕地的巡查。”每天下地转一圈，发现有人破坏耕地，直接打开手机拍照片并坐标上传，自然资源部门就有人来处置。
3: 依托云计算、 GIS 地理信息、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模型搭建的新疆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把历年遥感影像、地类图斑、国土规划等多元数据整合归集，建成全疆耕地资源统一一本账。从南疆绿洲耕地到北疆连片农田，每一块永久基本农田坐标全部建档入库，工作人员通过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可看到全疆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地块、历年变化数据等，如果哪里出现了违规建房、挖田造湖、非粮化种树等情况，网格化管理平台就会显示预警信息。顶层平台智慧赋能，基层网格落地生根。自治区出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管理办法，建立自治区统筹、地州市监管、县市主责、乡镇主抓、村级落实五级网格体系，全疆设定一万

0: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核实问题数量位列全国最少省份行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严守耕地红线的要求，新疆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耕地保护研究所所长秦江：“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对现有的网化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升级，深化 AI 等新技术在耕地监测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巩固好5G联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建强稳固村级网格员队伍，让巡田护田更有动力。”
2: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期任命的34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16时，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扶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严格规范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为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更好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感恩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改革思维和办法破题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和作风保证。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克伊斯尔克尤木参加。
3: 新疆台消息，6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窗口、项目建设现场和部分企业，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肉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执法检查组来到中央智慧岛台、商事登记、公积金、工程建设等综合服务窗口以及企业会客厅等区域，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检查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政策措施落地等情况。祖木肉提吴布利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抓好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为民服务上下更

0: 功夫，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及时收集梳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供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厂区内年产200万吨金对苯二甲酸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上游配套项目方厅装置扩能和原料配套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执法检查组来到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总热提吴不利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围绕重点产业深入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总热提吴不利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和部门联动，推动一法一条例得到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责，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效能再提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李明平参加执法检查。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6月18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介绍重点条款、落地监督等相关安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已于3月25号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共7章44条，于5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单一的环境改善迈向全民健康教育。条例从规划层面明确，城乡公共厕所、污水处理、供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整治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还明确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毁公共卫生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介绍，条例还确定多项重点治理任务，
3: 针对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诊疗机构、屠宰场所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条例要求实行严格的无害化处理，严禁这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防范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 除环境整治外，条例将工作重心由改善环境向提升人的健康素养拓展，完善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把健康科普、心理关怀、控烟限酒纳入常态化制度。控烟方面出台细化约束条款，全方位守护青少年与群众健康。叶建勋，
3: 严禁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明确要求在非禁烟场所抽烟应当合理避让他人。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2: 为保障法规落地见效，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体系，让爱国卫生工作从软倡议变为硬约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4: 对拒不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等行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顽固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明确执法主体，精准适用处罚标准，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相继推出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人才房票等一系列住房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撬动、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降低群众置业压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5: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6: 补贴政策也比较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仪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5: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5.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累计拉动住房消费42.65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7: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相较于去年，我们的销售上升了10%。现在我们每个月基本上30套左右，今年到目前已经销售2/3。
5: 为进一步鼓励各地出台增量政策，扩大促消费成效，自6月1号起，我区正式启动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对积极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予以专项奖励。目前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8: 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住房消费，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优惠性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5: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8: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房补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0: 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站驶出，开往湖北武汉，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出疆棉花运输通道进一步扩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10: 我们采取散单据和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 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划土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

0: 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家龙：
1: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2: 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多种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科普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由巴州科协组织的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走进库尔勒市三所乡村学校，满载各类科普展品的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科普互动展品，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实操体验。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和近距离观摩中探索未知，开阔眼界。库尔勒市第14中学学生艾迪纳伊·艾乃都拉对机器狗的操控特别感兴趣。
4: 近距离接触各类科技展品，亲手操作体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这次科普活动特别有意义。
3: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将深入巴州七个县市、21所中小学校、社区及乡村科普馆，汇集各族群众近4万人。塔城地区歌舞团文化巡回服务队联合玉米县文化馆石榴子小分队，走进玉米县阿勒腾野木乐乡，开展文化惠民巡回慰问演出。演员们深情演唱《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气氛热烈。随着舞蹈《黑走马》的音乐响起，演员与观众携手起舞，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阿勒腾野木乐村村民吴木提古丽树哈衣服：
5: 特别热闹，竞赛积木送到了我们家门口，线上的老师们还耐心教我们唱歌，心里特别开心。
6: 我们的节日，
7: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旗帆，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映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8: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
3: 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汉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悟端午文化底蕴。在包粽子比拼现场，翠绿的粽叶、圆润的糯米、红润的红枣、透亮的葡萄干等食材整齐排列，参赛群众捋叶、装米、放线、缠线，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互帮互助，谈笑交流，氛围轻松欢乐。比拼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成品粽子送到孤寡老人手中，传递端午暖意。参赛市民阿布都塞米尼亚兹：
9: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我参加了韩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3: 库车市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

0: 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1: 这气氛也特别好啊，那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2: 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兵第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朱丽君的报道。
3: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万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兵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艳：
4: 羊肉串、牛骨头、麻子汤，这要是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5: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嘎城方面烤肉。
3: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部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6: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3: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以口碑传播推动新疆小吃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7: 持续呢推动新疆特色餐饮品牌连锁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餐饮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更多主题的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17号到18号，由兵地工信部门共同主办的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专题政策宣贯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150多家制造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
2: 6月24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亮相，随后首航飞往北京大兴。
8: 6月18号，科平县2026年杏花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杏起盛夏，乐享驼城”第八届黄杏采摘季文旅活动启动。本届采摘季设置鲜果采摘、民俗展演、科普研学、夜间休闲、惠民服务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全方位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8: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
2: 塔城多云，20到37度。
8: 伊宁小雨，19到34度。
2: 伯乐小雨转阴，23到36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2: 奎屯多云，23到37度。
8: 石河子多云，22到38度。
2: 昌吉多云，21到37度。
8: 哈密晴，19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2到33度。
2: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8: 阿图什小雨，17到27度。
2: 喀什小雨，17到27度。
8: 和田暴雨转多云，16到19度。
2: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熟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

0: 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要啊，给你一个吻，不给。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不行，走开吧，妹。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
1: 哦，
0: 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2: 一个吻，瞧瞧这个。
0: 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哦，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3: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0: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0: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她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1: 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0: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1: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0: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1: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2: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顺良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与汽车的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时，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时，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车辆注意，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知识点：汽车车灯、照明灯、示宽灯、雾灯。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19至21日，喀什地区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20至21日，舒富县、英吉沙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加施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18至21日，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19至21日，塔县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库科西鲁格乡至瓦恰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沙车县卡群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宗郎乡至二牧场、岑岭县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50紫色57毫米。3天内的其他时间，各地多云见晴，午后至夜间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8至34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拉5级，气温29、34摄氏度。泽普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21尼写33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间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7在34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化乡景区多云间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19、34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6尼7级，气温5虐20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风6奈7级，气温0下2内6摄氏度。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摘完樱桃摘甜瓜，夏天的快乐就交给他们。进入6月，盛夏的气息愈发浓烈，最治愈的夏日小事莫过于去趟喀什周边的田园，摘完一束火红樱桃，再寻一捧清甜甜瓜，让双重果香承包整个夏天的欢喜。5月下旬，舒富县乌帕尔镇的樱桃迎来全面上市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清甜果香弥漫在乡间田野。游客采摘的樱桃，目前乌帕尔镇樱桃种植规模近3000亩，涵盖多个优良品种，采摘期可从5月下旬持续至7月，形成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阿亚格喀阿巴什村层层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樱桃玲珑剔透，艳红欲滴，像缀满枝头的小灯笼，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入口皮薄肉嫩，汁水瞬间迸发，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果香，满嘴都是初夏最鲜活的滋味，驱散所有燥热沉闷。切开加湿瓜，翠绿通透的果肉汁水充盈，果香扑面而来。在托万克恰央恰克提村呢， 不同于樱桃的鲜嫩清甜，喀什甜瓜的口感更加清爽醇厚，脆韧多汁，爽口回甘，冰凉的果肉滑过舌尖，瞬间抚平夏日的燥热，每一口都是自然馈赠的纯粹鲜甜。

0: 将精准帮扶疏勒县西瓜产业提质升级，本地精品西瓜品质出众，直供北上广深的高端商超，市场销路广阔。2021年，东瀛沅江指挥部引进潍坊郭牌农业落户疏勒县，建成标准化瓜果种植基地，补齐喀什冬季规模化西瓜种植产业短板。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瓜果积累糖分，西瓜口感与品质具备突出市场竞争力。
1: 特色大棚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0: 当地推行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合作经营模式，稳定吸纳400余人长期就业，农忙时节用工规模超过1000人。农户熟练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后，年均收入可达约10万元。山东沅江技术园长期驻场，现场传授育苗、嫁接、授粉等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特色农业已经成为疏勒县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当地将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果品附加值，依托特色资源，推动南江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1: 乡村振兴方面，6月15日，巴楚县召开2026年肉羊产业发展暨夏季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典型经验，开拓工作思路，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与会人员在琼库尔恰克乡观摩学习阿克托格拉克村通过选好良种、精细整地、精量播种、严控水肥管理等措施，创建棉花高产示范田和病虫害防治情况，观摩学习巴格托格拉克村通过干播湿出的种植模式，实施48小时完成冬小麦收获加复播玉米续时播种作业，实现节约成本和提高粮食产量情况。在色里布亚镇观摩学习托格拉克村多胎黑头杜伯羊繁育基地，通过差异化杂交培育模式，同步优化肉羊生长速度、肉质品质与多胎繁育核心性能，推动多胎羊引种示范，调高育肥情况。观摩学习帕和米勒克村通过广泛普及科学饲喂、分群管理、疫病综合防控等标准化养殖规范，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情况及其他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会上通报了近期农业重点工作、夏粮收购准备工作、畜牧兽医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大力发展多胎肉羊，深入推广肉羊经济杂交、调高育肥模式，不断提升肉羊单体产出和整体产能。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夏粮收获、收购和复播工作，确保完成年度种植任务。要紧盯林果、蔬菜、春播玉米、棉花等作物，扎实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增产。要细化举措，逐项落实，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0: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咱们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呢，六月已经过半了，马上呢也将迎来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古时也是民间48节当中的一个节日。那么从天文角度来看，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达到了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那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且呢，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那么今年夏至前后的天气如何，对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又会有哪些影响？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马建勇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话题。马老师您好，首先跟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这个夏至啊，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先从天文历法来说说吧，夏至到底怎么确定的，这一天又有哪些特别之处，请您给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2: 24节气最初是以北斗的斗柄指向确定，斗指午为夏至。现行的24节气依据的是太阳黄金度数划分，即每一个节气分别相对应地球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所到达的位置。当太阳运行至黄金90度为夏至点，夏至是24节气之第10个节气。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分。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长达到最长，且纬度越高，白昼越长。例如海南的海口市，这天的日长约13小时多一点。杭州市委14小时，北京约15小时，而黑龙江的漠河则可达17小时以上。在北极圈以北，这一天太阳整日都位于地平线之上，出现极昼现象。同时，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在当地达到最高的一天。夏至是一年里太阳最偏北的一天，这天北半球得到太阳辐射最多。
1: 像您这么说哈，也就是说夏至是一年当中太阳里最偏北的一天，那夏至过后呢？
2: 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天过后太阳将走回头路，太阳光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对于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太阳高度经过南返的太阳再次直射后才开始逐渐降低，即凡位于北回归线北半球以南的地区，一年中都有两次被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机会。
1: 确实啊，如马老师所说的，这个夏至过后呢，这个气候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夏至期间我们主要的天气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
2: 从气温与降水来说，夏至过后气温将逐渐升高，因此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俗话说热在三伏，真正的酷热天气大约在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夏至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

0: 从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所谓夏至三更树头伏，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
1: 我们还听说啊，在夏至这一天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立竿无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正午时分呈绝对直射状，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奇景。立竿无影现象只有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才有，一年中都有两次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时刻。目前我国大陆设有五处北回归线标志，分别位于广东的汕头、从化，分开广西的桂平和云南的墨江。
1: 确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夏至立竿无影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到了夏至的时候，还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对流天气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对流天气的一个变化吧。
0: 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雨隔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对流天气常带着强降水，不像诗中描写的那么美丽，常常带来绝地灾害。
1: 确实，到了夏至之后，天气的变化也会变得非常的快。其实我呢是南方人哈，但是我到了这个夏至过后，我们南方经常会说到这个梅雨时节。那这个梅雨时节又是怎样去解释的呢？
0: 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冷暖空气团在这里交汇，并形成一道低压槽，导致阴雨连绵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适，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的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发生和传播。
1: 没错，就像刚刚马老师说到的，到了夏至之后呢，这个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快啊，然后呢也很频繁。那其实呢，这个相关的农事活动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夏至前后它的农事变化需要注意哪些影响吗？
0: 夏至前后，夏播工作要抓紧扫尾，已播的要加强管理，力争全苗，出苗后应及时间定苗，移栽补缺。夏至时节，各种农田杂草和庄稼一样，生长很快，不仅与作物争水、争肥、争光，而且是多种病菌和害虫的宿主。因此，农谚说：“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抓紧中根锄地是夏至时节极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过了夏至，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因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迅速滋长蔓延，而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时期。高原牧区则开始了草肥蓄旺的黄金季节。
1: 农谚说到了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这个提醒啊，确实非常的形象。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呢，也一定要重视中耕除草。那说完了农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夏至的一些习俗。马老师，您知道夏至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吗？
0: 夏至南北要吃面，自古以来我国一些地方都有冬吃饺子夏吃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夏至新麦已经登场，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鲜的意思。在我国不同地区，夏至有不同的习俗。比如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夏至吃粽子，在南方称人以宴肥瘦。
1: 嗯，是的啊，咱们新疆人其实夏天呢也特别爱吃拉条子，其实也算是夏至面的一种吧。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也不妨在夏至这天煮上一碗过油肉拌面啊，应应景，也尝尝新麦的味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

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3: 我是王菲菲，
4: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5: 我是单依纯。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6: 我学着一个人一直
1: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7: 嗨，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8: 各位好，我是王凯。
7: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喽。
8: 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这是1458期的榜单。
7: 在正式这个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在上周的榜单当中啊，前三甲都是谁呢？
9: 东方风云榜回溯。让我放
8: 季军朱星杰下坠，
7: 亚军

0: 霄云、赖美云《幻想》，我幻想过我们牵了
1: 手不再分，冠军金志文《自娱自乐》，我学着一个人一整
0: 天都不示弱，东方风云榜回复。哦，这是上周的排行的情况啊。那本周呢，应该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化的。好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啊排行的情况哈。首先来到第20位，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之前还曾经开过它这个歌名的一个玩笑哈，因为它叫下坠。
1: 哎呀，
0: 哦，这个直接从上周的第三名啊，就确实 falling 到了第20名啦。
1: 是的，好消息是呢，他的新歌已经接上了。
0: 嗯，
1: 哎呦，这是朱星杰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下坠啦。
0: 嗯，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哦，这是第一首的上榜新歌了。他说最近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一部大型的纪录片啊，叫做《紫禁城》。
1: 是的，这首呢就是其中的这个主题曲，特别由谭维维带来了。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歌名就是一个字，城。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明。
1: 刚听到这首歌曲啊，气势恢宏，来自谭维维带来本周新歌进榜的第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成。那其实谭维维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去看问题，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了，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说了紫禁城的这个宏大。
2: 所以啊，对于唱功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就是如何能够非常自如的切换这个歌手的视角来演绎作品。谭维维呢一直都做得非常的好了。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8名这首歌，哎呦，上周的冠军单曲。他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自己也能让自己很 happy 啊。
1: 哎，是的，会和自己相处了。这是金志文带来的作品，名字叫自娱自乐。
2: 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7名这首歌，哦，第二首的进榜的新歌了。话说这一位呢，就说话也特别可爱，也是心里想到什么就要说什么，所以做一个 rapper 来说，那真是太合适了。
1: 是的，这位呢就是阿达娃，而且呢这次 EP 当中5首歌曲的话，有3首都是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分享其中的这一首了。
2: 这是邀请到了李珠贤 James 两位带来这首歌，大家听听这个歌名哦，感觉很有故事，叫做 Lonely Life。东方风云。

0: 17名。
1: 哇哦，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哦、来自阿达娃加 James 李朱贤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 Lonely Life。
2: 那位列本周东方卫榜第16名哦，这是本周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了，3首新歌进榜，它的成绩最佳。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看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歌曲，来自李问汉啊，带来自己首张 EP 的作品了。这张 EP 的名字呢很有趣，取了他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就是问。那至于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字的话，李问汉自己也有话要讲哦。
3: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这是我的个人首张 EP 问，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这张 EP 是我个人的首张 EP， 所以想和我本人有一些关联，所以取我名字里的第二个字问。问也代表了水的意思，因为我从小就跟水很有缘分，包括整张 EP 的企划都是围绕着水来展开的。我的名字经常会被人写成那个没有三点水的文，所以也希望通过这张 EP 让大家更加清楚地记得我的名字。东方风云

0: 接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哦，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到本周的第15名了。
1: 嗯，
0: 这是上周的第19，本周呢升了4个座次。哎，
1: 门前雪。
2: I'm ready. 东方

0: 是来自余文文的新歌，也是特别啊，就邀请到了陈信言老师担纲了作词的工作，余文文自己呢来作了曲啊。刚才汪凯做了一个解读，说哎呀这个歌啊算体面的一个续篇、对吧，就是我体面的离开你，然后呢我们两个各过各的。
1: 哎，是的，因为余文文其实也很希望说啊，这张唱片当中的作品虽然说可能是体面的续篇，但是他希望说真正能够超过体面。
0: 哦，那这首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了。哦，这个歌呢原地踏步啊，来自严泽欢自己的创作，歌名叫做晚。
1: 那第13名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 SNH48 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一首单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花容。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歌呢，上周13本周升了一个座次啊，大家应该在慢慢的了解他以及熟悉他，他就是徐子蔚。
1: 是的，徐子蔚呢小男生的这种浪漫情绪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是展现无疑了。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姚若龙加陈小霞共同为徐子蔚打造的模仿。
2: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到这首新歌《模仿》，来自歌坛的新人徐子未啊。虽然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帅哥，但是呢，我发现啊，这个对自己这个情歌的一个演绎啊，还是蛮到位的。所以现在在想说，其实对于一个歌手啊，就如何能够用歌曲讲好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就要唱什么样的一些情绪跟感情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位，那也是青春萌动的爱情故事即将在歌曲当中发生喽。
0: 所以他的这首情歌呢，又直观又会让你啊，这个直接就甜到心里头去。赶紧请出吧，这就是左琳杰。
1: 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即将上演的一部这个偶像剧的主题曲啊。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名字叫《Boom Boom》。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我确实

0: 这是我喜欢你的心跳。
1: 东方风云榜，
2: 揭榜时刻。
1: 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马上就要揭晓前十名了啊！
3: 那在揭晓之前呢，还是火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的排序喽。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3: 第20名朱星杰下坠，
1: 第19名谭维维成。
3: 第18名金志文自娱自乐，
1: 第17名阿达娃 James Lonely Line，
3: 第16名李问汉素，
1: 第15名余文文门前雪，
3: 第14名严泽欢晚，
1: 第13名 SNH48 花荣，
3: 第12名徐子蔚模仿，
5: 像模仿月光。
1: 第11名左琳杰 Boom Boom，
6: 我的心脏与你 Boom Boom， 心动的节奏 Boom Boom，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本周啊，这个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的情况了哦。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杀到前十名的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排在第10位的这首歌曲，这个上升速度之快，看来大家真的还是挺喜欢他这种有气质的音乐啊。
3: 哇，大家感觉这个工作呀、生活的压力都有一点大，这首歌曲可以给你的心灵做一个很好的 SPA 了。
1: 哎，这就是上周16，本周升了6个座次啊，来自阿四啊，这次也是厉害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这制作人就很有来头。
3: 是的，这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珊妮老师，这次感觉应该跟阿四啊不只有一首歌曲的合作。马上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叫做《不在他方》。
4: 第10名。

0: 在心灵啊，这个远方到底在何处呢？我觉得不是一定要把它具体到某一个地点，就关键啊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调整啊。
1: 是的，很多歌手呢，其实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都表达了这种态度啊，叫随遇而安啊。这是来自阿肆的作品《不在他方》了。那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九名吧。哦，这是之前有拿到过冠军位次的作品，来自周深。
0: 哎，说到周深呢，其实他对很多歌曲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只要把它唱好听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不是的，这是不同的音乐的作品啊，有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演绎的方式，有的呢比较深沉，有的呢俏皮，还有的呢可能有点这种根长寸断。
1: 是的
0: 啊，对于这个歌手来说，他要如何选择演绎的路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以周深啊这个目前周八歌的发歌频率啊，他感觉对于每首歌曲的拿捏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作品，名字叫《时节》。 I'm ready. Go.

0: 怎么样，有没有从这首歌里面品出来周深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啊？这首歌本周第九，来自周深的时节。
1: 第八名的歌曲呢，上升两格，来自张靓颖的作品《天堂旅行团》。
0: 那由高嘉朗演绎的新歌《整洁》，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来到第七位啦。
1: 那第六位的排名呢，较上周前进一格，来自徐浩特别写给徐小妹她的妹妹的作品啊，叫《小行星》。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行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升蛮快的，上周十一，本周也升了六个座次啊。看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在东方风云榜的这个榜单上面啊，找跳舞的 BGM 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1: 对的，因为每张榜单基本上都会有选择提供给大家啊。这次呢，这帮妹子他们是 AKB48 Team SH， 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哎，各位可以准备好了啊，这个跳舞的家伙事儿有了，
0: 来吧。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千》。

0: 哎呀，跳的真的是气喘吁吁啊！这个确实节奏呢很明快啊，但是对于我这个舞蹈动作要求也很高啊。
1: 对的，因为这个 move 啊一定得到位啊。来自 AKB48 Team SH 带来《千秋令》啦。
0: 那刚才说到这个跳舞的 BGM 啊，我感觉像我这样的呢，可能就比较喜欢选择这种国风啊，加上电子的，比如说《千秋令》就很适合。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它也是国风加电子。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我这个舞蹈功底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1: 哎，主要是他太会跳了，这是。张艺兴这首新歌呢也是蹿升速度很快，前进四格来到第四名，这首歌叫飞天。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
0: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的，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季军位置啊。我们刚才说阿四的属于叫气质歌曲，大家很喜欢。其实本周这首季军的作品，我觉得它也属于气质类别的。
1: 哎，那是什么气质呢？
0: 我觉得就是有点小文艺
1: 哦。有点小慵懒，对吧？很符合大家这个周末的生态。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乐坛新人，也算是孟慧圆带来的新歌，叫《植物学家的女儿》。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2: 预备，起。

0: 怎么样，有被他的这种文艺呀、慵懒呐、包括整个的这个非常丝滑般顺畅的演唱方式所征服吗？这是来自孟慧圆本周的季军歌曲啊，叫做植物学家的女儿。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亚军，我觉得他是属于在歌声当中的气质类型。
1: 是的，因为你光听他的歌声不看本人啊，当然看本人的话会更加分啊，
0: 有气质。
1: 是的，这是来自最近也正在参加东方卫视我们的歌啊，这是单依纯啦。

0: 刚听到本周亚军位次啊，叫上周前进两格，来自单依纯的作品叫《喂》。
1: 那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本周到底谁这么厉害，能够拿到冠军的宝座呢？
0: 这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啊。纵观一下，其实最近啊，我们榜单上两位女生的合作还蛮多的。
1: 确实，那他们两个人呢，也算是这个强强联手啊。私底下看到他们，你都会觉得哦，这是可爱的小女生。但是一开口一唱歌，你又不能用可爱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把情感的这个丰富的层次唱得非常到位啊。
0: 是的，而且很难模仿啊，因为这个调实在太高了。
1: 让我们恭喜一下啦，这是云云组合啊，黄霄云加上赖美云带来的幻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则。

0: 创新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地区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大闯。
2: 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实字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根本遵循，也是引领喀什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找准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结合点，深入推进党建加科技服务等实践载体，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科技管理队伍。
1: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孙文。
3: 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对党建引领业务、监管服务为民有了更具象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坚持学思用贯通，立足食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监管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监管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消费安全，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在基层一线筑牢党建与监管融合的红色阵地。
0: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喀什古城万达商圈美团外卖站站长严金龙。
4: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敬业奉献，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展现喀什新就业群体的良好风貌。
1: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峰。
5: 坚守服务初心，规范服务流程，立足岗位，履行尽责，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当好城市流动宣传员、民情信息员。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7: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

0: 老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为抢占培育钻石产业新赛道，补齐高端特色产业短板，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喀什市培育钻石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喀什市人民政府与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培育钻石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特色喀钻产业品牌，助力喀什珠宝特色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1: 本次合作整合政企双方优质资源与核心优势，筑牢产业发展硬核支撑。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钻交所、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组建，是国内权威的钻石数字交易服务平台。在本次合作中，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国家级权威检测技术资源下沉到喀什，提供检测认证、质量管控、标准制定、技术研发、人才实训5大支撑，保障喀什培育钻石产业规范、专业发展。根据协议，中钻网将整合行业资源，推进喀什国际培育钻石交易中心落地运营，统筹平台建设、产业布局、品牌塑造、文旅融合等工作，围绕加工、人才、标准、营销、平台、文旅6大板块，搭建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双方将立足喀什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搭建集培育钻石掌晶、切割抛光、质检鉴定、展示交易、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补齐本地高端珠宝产业短板，构建喀什市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时创新推行前店后厂模式，布局标准化销售门店，激活本地及文旅消费潜力，组建培育钻石产业品牌联盟，规范行业发展，通过技术、交易、品牌多维赋能，擦亮喀钻特色名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2: 今天是农历5月初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诵锦手工体验等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4: 喀什市第十二小学学生田新月：
5: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诵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6: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掌握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3: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

0: 民族团结情谊。
1: 巴楚县居民热孜牙图尔红，
2: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恰似珐琅，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1: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3: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1: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4: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1: 乐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5: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6: 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立足受援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8: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9: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8: 3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0: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8: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11: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8: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6: 仲夏时节，喀什各地老旱瓜陆续成熟，瓜农抢抓农时加紧采摘，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2: 近日，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采收、分拣、装车有条不紊。当地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条件，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1: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种植户阿布都瓦伊提达乌提，
13: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12: 眼下，疏勒县海南利克镇近5000亩老旱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迎来丰产丰收。
1: 疏勒县海南利克镇英塔木村村民伊斯马伊利斯迪克，
14: 收购项直接到地里收瓜，不用我们跑腿，价格也很稳定，而且我们这块地条件很好，收完第一架老旱瓜还能种第二架农作物，一年两收，土地利用率高了。
12: 今年疏勒县海南利克镇把老旱瓜作为

0: 核心特色甜瓜品种，在稳定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瓜果产量与品质同步提升，外销市场持续拓展。
1: 疏勒县海南利克镇党委副书记崔伟伟，
2: 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壮大老汉瓜、特色甜瓜等优势瓜果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稳步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
0: 老汉瓜果肉绵密顺滑，入口即化，适宜各类人群食用，尤其受老年人喜爱，也因此得名。喀什地区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果品品质，打通多元销售渠道，以特色瓜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群众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是6月15日至21日，期间地市两级多部门联合开展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节能宣传手册，普及绿色低碳知识，同时积极倡导群众游客践行绿色出行方式，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共同营造节能降碳、绿色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近日，原创海派轻音乐剧《上海谢谢农》在泽浦县影剧院上演。这部上海原创剧目围绕普通百姓的追梦经历展开，讲述外来青年扎根城市、各行各业从业者坚守岗位、人们互帮互助的日常故事。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感受沪江两地情谊，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善。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5回，演魔法，子弟逢五鬼，通灵玉，姐弟遇双仙。话说小红心神恍惚，情思缠绵，忽朦胧睡去，遇见贾云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吓醒过来，方知是梦，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有几个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屋，提洗脸水，这小红也不梳洗，

0: 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便来打扫房屋。谁知宝玉昨儿见了小红，也就留了心，想着指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多心，二则又不知他是怎么个情性，因此纳闷儿。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时下了纸窗，隔着纱屉子向外看得真切，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都擦烟抹粉簪花插柳的，独不见昨儿那一个。宝玉便塌拉着鞋走出了房门，只装着看花儿，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只得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宝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只得进去了。却说小红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嘿，咱们的喷壶坏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去借来使使。小红答应了，便往潇湘馆去。正走上翠烟桥，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拦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将役在此种树，因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云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监工。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闷闷地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无精打采自向房内躺着。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论。过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便也不去了，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妹宝钗、宝玉一起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过薛姨妈院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去抄《金刚经》咒讽诵。那贾环便来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腔作势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一时又叫玉串来捡捡蜡花，一时又说金串挡了灯影。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都不搭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倒了一盅茶来递与他。因见王夫人和人说话，他便悄悄地向贾环说道：你安些分吧，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贾环把眼一瞅道：
1: 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我不搭理，我也看出来了。
0: 彩霞咬着牙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两人正说着，只见凤姐跟着王夫人都过来了。王夫人便一长一短地问他：今儿是哪几位堂客？戏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时，宝玉也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便命人除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抹撒抚弄他，宝玉也搬着王

0: 两眼睛指向贾环处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
1: 嘿嘿，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0: 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夺手不肯，便说：再闹我就嚷了。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见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见他和彩霞玩耍，心中越发摁不下这口气，因一沉思计上心来，故作失手，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哎呦了一声，满屋子众人都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桌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满身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哼，老三还是这么荒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她。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明日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得又把赵姨娘数了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回，一面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宝玉道：虽然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只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凤姐笑道：就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声。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后，袭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不得。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觉闷闷的，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瞧，只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的药。黛玉只当烫得十分厉害，忙近前瞧瞧，宝玉把脸遮着，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肯叫他看。黛玉也便罢了，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道：也不很疼，养一两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回回去了。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过了一日，由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进府来，见了宝玉吓一大跳，问起缘由说是烫的，便点头叹息一回，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口内嘟嘟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管饱就好了，这不过是一时非灾。又向贾母道：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厉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走着推他一脚，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贾母听如此说，便赶着问：这有什么法儿解释没有呢？马道婆便说道：这个容易。

也，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在那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专管照耀阴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潜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再无撞客邪祟之灾。贾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么，不过除香烛供养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上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法相，昼夜不敢熄的。”贾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个好事。”马道婆说：“这也不拘多少，随施主愿心。像我们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着呢。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她许的愿心大，一天是48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锦田侯的诰命赐一灯，一天不过24斤油，再还有几家也有5斤的、3斤的、1斤、2斤的，都不拘束，少不得替他点。”贾母听了点头思忖，马道婆又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掌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怕哥儿经不起，反折了福气了。要舍大则7斤，小则5斤，也就是了。”贾母说：“哈哈，既这么样，就一日5斤，每月打盹来关了去。”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贾母又命人来吩咐：“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一路施舍给僧道穷苦之人。”说毕，那道婆便又往各房问安闲逛去了。一时来至赵姨娘房里，二人见过，赵姨娘命小丫头倒了茶给她吃。赵姨娘正沾鞋呢，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因说道：“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姨奶奶，你有零碎绸子缎子，不拘颜色，做一双鞋穿吧。”赵姨娘叹口气道：“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的？有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马道婆见说，果真便挑了两块掖在袖里。赵姨娘问道：“前日我打发人送了500钱去，你可在药王跟前上了供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将来熬得还哥儿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还怕不能吗？”赵姨娘听了笑道：“爸爸，再别提起，如今儿就是榜样，我们娘们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宝玉还是小孩子家，长得得人样儿，大人偏疼他些儿，也还罢了。我只不服这个主儿。”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来。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

0: 莲二奶奶？赵姨娘吓得忙摇手，起身掀帘子一看，见无人，方回身向马道婆说：“
1: 了不得，了不得！
0: 提起这个主，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马道婆见如此说，便叹他口气道：“我还用你说？难道看不出来的？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好。”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吗？”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哪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器，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儿，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前不久啊，一本用漫画讲述喀什的图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即将出版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枯燥的历史教材，而是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和混支文化共同打造的 IP 项目。它用年轻人喜欢的漫画语言，把一座城市的故事变得轻松有趣、触手可及。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混支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

0: 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创作过程当中团队都有哪些难忘的采风和故事，如何通过半小时爱上喀什的这部漫画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媛媛。好，张凯好。
1: 你好，
2: 各位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媛媛是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张凯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主创。
1: 对的。
0: 这个内容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项目之后都会觉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编辑刚才见到两位之后也都在说家里面孩子太喜欢混子哥了对吧？混子哥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 IP，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这个混之文化的笔触来讲述整个喀什的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喀什。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喀什联合混之文化的 IP 共建项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媛媛，
2: 是这样，我们也是受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邀约，然后一起探讨了这种可能性。那发现确实对于当地来讲特别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以把喀什的美好，喀什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向青少年向游客去做传递。那我们混之又是上海的企业，也一直做了一些，之前呢也一直做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的打造，也很被认可，所以在当地有这种需求，我们混之呢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喀什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IP，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共同探讨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那这种确定好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第一个合作的落地的点，我们就想用混之最擅长的半小时漫画，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包括刚刚您说很多那小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了呈现。
0: 对，过去混之的这个不管书也好或者整个系列也好，它是按照一个垂类来做的对吧？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这个人物的发展，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次是介绍一个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对吧？包括了这个里面的历史，包括了科学经济人文等等等等的，所以通过一部书来系统的讲解一座城市难吗？
2: 这个
0: 是有难。
2: 张凯老师这段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来做这个创作。
1: 因为一本书一个地方，它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美食风景，还有它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其实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尤其像喀什这个地方非常之大，一个喀什地区可能比山东比山西它的省份面积还要大，
0: 对，
1: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确实要去忍痛割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想着在一本书里面做一个尽量大而全的呈现，让更多读者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本书，那就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下喀什。
0: 这部书应该是在5月13号举行了发布会是吗？
1: 是的。
2: 对，我们5月13号举办的是一个喀什和混之的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之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本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自媒体的宣传，然后图文的宣传，然后包含未来的混之漫画大赛，以及未来的对外国际宣传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然后这本书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所以它是个系列活动。
2: 对， 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对，
0: 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4: 书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然后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5: 是吗？就非常感觉很亲切吧。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3: 混之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6: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是一直是一整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3: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7: 有一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3: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0: 我觉得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很多小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尤其喀什小朋友，对吧？除了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漫画，看到好看的视频，还能亲身参与到其中，而且对于很多喜欢漫画的小朋友来说，说不定还能锻炼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吧？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喀什当地来说特别重要，但对于两位来说我觉得挑战也特别大，对吗？之前去过喀什吗？
2: 没有
0: 都没去过。
1: 对，那是第一次去。
0: 就是为了做这本书，所以专门在去年做了一次当地的采风活动。
2: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国内坐那么长时间。
0: 坐几个小时？
2: 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0: 是直飞的对吧？
2: 直飞的，
0: 一大早从浦东是吧？
2: 对，5点多起床，
0: 早晨7点起飞是吧？
2: 对，
0: 下午2点到喀什。
2: 对，是的，
0: 感觉超远的距离。
2: 对，这个人生第一次在国内坐飞机这么长时间。感受了祖国的幅员辽阔。
0: 去了什么地方？
1: 我们去了因为喀什有一市十二县，现在有一个那个新的县叫秦岭县嘛。一市十二县，我们重点首先在喀什市内逛了一下，然后还去了刹车县，还有塔县。这是我们几个重点去的地方。
0: 先去的什么地方？喀什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喀什市让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那肯定就是喀什古城。白天去，白天去逛街，晚上去吃宵夜。
0: 哦哟。在喀什待了几天？喀什市里面，
1: 喀什市里面大概3天。
2: 3天。
0: 在3天？
1: 对，
0: 3天都在古城待着。
1: 那也不全是。其实喀什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去了，也去了高台民居，也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去参加了别人举办的一场婚礼，在乞食大观园，也是喀什市内的。
0: 这个婚礼和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过去看到的一样吗？
1: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当地人结婚真的非常热闹。我们去只看了一天，但是他们说他们跳了3天，就是从早上开始跳到晚上。然后就会就是一直在载歌载舞啊，就可能跳到晚上很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接着跳，就现场非常的热闹。然后那是我见过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婚礼。在内地我觉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也特别期待我们喀什的这种结婚的这种习俗可以全国推广。
0: 特别开心是吧？
1: 对，非常开心，
0: 就是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跳。
1: 对，
0: 大家所有人都是载歌载舞的。
1: 对，
2: 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仪式不一样。对，或者是仪式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吃饭不一样，他是所有的宾客去跳舞全上台，然后一直跳舞一直跳舞，然后一会儿吃一会儿放点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回去吃一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之后又上台又跳舞。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你会看到的不论男女老少，然后都全员跳。他会有可能60-70岁的老者，年长的长辈在舞台上去跳，然后也有小朋友也在台上跳，
0: 也跳。
2: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场景。
0: 你们到了那个婚礼现场，你们跳了吗？
2: 我们第一天没好意思，在二楼看了一下，但是就是在二楼感受了一下手脚的这个动了一下。
0: 第一天没好意思。或者说就是刚刚到喀什看到有人跳舞，所以觉得不太好意思。那后面呢？后面跳了？
1: 对，后来我们去刹车线的时候去跳舞，因为我们发现在喀什好像唱歌跳舞是大家就日常生活中非

0: 常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在刹车的去刹车卡丹奇街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在那儿跳舞，他们甚至拉着我们上去跳舞。原来第一天我们去到喀什的时候还是脸皮有点薄了，但是去刹车以后，我们就真的既然来都来了，对吧，老
1: 豁出去了，
0: 对，豁出去了。
1: 嗯，
0: 就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当地的朋友一起跳，然后我们也不会跳舞，但是他们说没有关系，因为在喀什跳舞主打一个随性，你不要去想有什么特定的舞步，你就把你的四肢想象成还没有被驯化的样子，就是它随心而动啊，
1: 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是这样来跳的。
0: 对，但是效果还不错。
1: 当地人给你喝彩了吗？
0: 竖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1: 哇、哦，看来跳得很尽兴啊。
0: 对，
1: 表演跳了吗？
2: 也跳了，
1: 也跳了。
2: 对，和那个邀请他当地的一位爷爷特别热情，就我们有点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开始没有看着那个当地人在跳，
1: 嗯，
2: 没有好意思就是上台跳，然后有一位爷爷他就很 nice， 就跑下来把我们就拉上去，把我们全部都拉上去跳，然后跟着我们对着跳，然后他还跟我有对跳啊，就是
1: 对跳，
2: 对，他教我那个当地的那个对跳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就一起尝试了一下在喀什跳舞，非常美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在逛街逛，就是在当地的那个古街旅游景点逛街，逛着逛着逛着，然后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融入到当地了，然后当地的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舞蹈。
1: 而且在你们跳舞的地方应该有好多小吃的，对吧？
0: 对，
1: 旁边都是小吃嘛。
0: 对，
2: 超级多。
1: 就是除了干果之外，我记得好像什么这个烤串啊，好像卤的一些什么肉啊都有，
0: 对
1: 吧？烤的肉啊，什么馕坑啊都有，还有一些小饭店，有没有尝？
0: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吃，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就除了有瓜果以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在当地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很多这个烤包子的
2: 肉。
1: 你在咽口水。
0: 对，
2: 各种好吃的肉，
0: 因为我们在那儿真的吃的特别的撑，就是沿着那条街逛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想吃，看着什么都好吃。
1: 对，
0: 像是烤羊肉串啊，然后烤包子啊，馕啊，然后真的还非常
1: 突然觉得好像口水声略多了一些，
0: 再回去吃一下。
1: 两位都是能吃羊肉的呀，对吧？
2: 哦，非常好吃，那边的羊肉，每天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自己的胃小了。
1: 嗯，
2: 对，它的羊肉的做法，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羊肉的味道本身品质特别好。
1: 嗯，
2: 然后第二，它做法特别特别多元。它有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当天去吃的火锅，然后有那种烤脆的那种，有馕坑烤，它烤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对，然后就是属于啊，对，又在咽口水了。
0: 感觉那边肉的就是品质特别好，
1: 对，好像就切下来直接烤，撒一些盐就好吃，
0: 对，
1: 它都不需要怎么腌。
0: 我们后来在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方面他可能是喝着雪水长大啊，就是这个
1: 天山的
0: 对，
1: 或者什么地方的雪水，
0: 昆明山的雪水长大。
1: 对，
0: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羊，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这个内地就是这种圈养的还不太一样啊，
1: 他们心情会更好，
0: 活动量就是
2: 对，
0: 还是达标了。
2: 还有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平时身边的人唱歌跳舞比较多，他们可能是经常也会就是放牧的人可能也会放音乐，然后弹音乐，所以他们可能是听着音乐，沙木卡姆，对，听着音乐长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环境会不一样。
1: 你们在喀什看到的婚礼的场面，在这个刹车的老街看到的跳舞的场面，自己去跳的这种心情，包括在老街里面吃到的各种美食，书里面有吗？文章看
0: 都有的，
1: 都进去了，都有，
0: 都有的。
1: 就是这应该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0: 对
1: 啊，
0: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在喀什的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1: 嗯，
2: 还有包括可能今天的听众，估计有一些在我们描绘这些美食的时候，正好到中午饭点了。
1: 对啊，
2: 也欢迎大家都去，真的喀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1: 对
2: 对，
1: 除了像喀什古城，刚才说到。

0: 刹车，还去什么地方了？
1: 我们还去了塔县，塔县
0: 去了帕米尔高原了。
1: 对，帕米尔高原。
0: 两位有高反吗？
2: 我的同事那个张凯老师还好一点，我们带了8罐氧气罐上去。
0: 哎呦，
2: 但是我非常严重，对我就
0: 非常严重、啊，
2: 对我就头疼，然后就吐，然后整个人飘，就有点像踩棉花球一样那种。
0: 哎呦，
2: 对，就
0: 这我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胖像这样的身体，他可能会高反略严重一些，因为您比较瘦嘛，我还觉得应该高反好一些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您不要看我们这个，张元老师他比较瘦，他可是这个练攀岩项目，
0: 这么厉害。
2: 对，就可能运动他就是
0: 对，
2: 就是但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们俩下去就。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下车，然后在、
0: 嗯、
2: 我们在了国家就是最高的国门，
0: 嗯，
2: 啊，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的，
0: 4500到5000吧，
2: 对
0: 对
2: 对，红旗拉甫是我们祖国最高的国门，
0: 嗯，
2: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它会有军歌，
0: 嗯，
2: 就一下车，然后我们两个就不自由的泪流满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种场景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祖国为祖国自豪，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这种就会油然而生。然后我们买了那个红旗，我们俩一起去挥舞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前挥舞五星红旗，然后就现在讲的时候还都很激动，就我们俩就一直流眼泪。
1: 对，那一刻真的是热泪盈眶，
2: 热泪盈眶。那一刻的眼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自豪的眼泪，对。
0: 嗯，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喜剧类综艺节目，也是几个嘉宾跑到红旗拉甫之后，看到红旗高高升起的时候，几个人就流眼泪开始哭。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内地游客到那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
1: 对，是的，
0: 非常感动啊。
2: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的话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去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采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那边待两天，但其实我的身体就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一直感冒，就有一个多月，就是、
0: 哎、呦，
2: 对，就感冒
0: 算大的、啊、
2: 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带我们过去的像当地的一些领导，其实可能都是祖辈两代，两代援建当地，他们其实身体也都是很不适应，但是就是为了要我们守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其实就是真的会从山东，当时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从山东在80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恶劣就已经过去，在那边两代人，他们
0: 陪同您的应该是当地的干部了，
2: 是当地的干部，
0: 他应该是江二代对吧？
2: 对，是的，他是江二代，
0: 嗯、
2: 对。然后，他哪怕是已经是在新疆出生，但是其实去这种高原的话，他跟我一样，他也头晕，他也很难受，还是会有很多难受。但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其实他们就真的有很多的奉献、
0: 嗯，
2: 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其实那边的哨兵，我们也去了红旗拉甫哨所。
0: 嗯，
1: 对，包括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在那边，其实我们当时跟他们沟通比较多嘛，
0: 嗯，
1: 我们去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喀什那边的它的气候和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了当天其实还有一点点灰蒙蒙，有一点沙尘暴的那种感觉，
0: 几月份？10月份，
1: 10月份、
0: 啊、差不多，嗯，
1: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跟我们那个去援疆的一些老师在那聊天，
0: 嗯，
1: 他们很多人确实是身体有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反应的，
0: 嗯，
1: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把自己的这种心血付出在这片土地上，
0: 嗯，
1: 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后来就是拿到了很多资料，去了解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突然理解了，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0: 嗯，
1: 是一个就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些话真的不是随便喊喊的。
0: 嗯，
1: 真的是无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扎根在那个地方，就是
0: 我们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也去喀什，时间挺长，当时也会有这个援疆干部陪着当时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从喀什市海拔大概1300，对吧，一直到

0: 塔线，
1: 在塔线3100，
0: 对，而且最高的打板大概要4500，快5000的样子。
1: 嗯，对。
0: 当时那个干部个子大概1.9米，也是陪同上去之后，高反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他是每次上去每次都那么严重，但是他每次那么严重，他每次都上去。
1: 这也是，
0: 这就是一种精神，
1: 对
0: 吧？
1: 当时陪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
0: 对，
1: 他当天就说了，他说，哎，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想上去，因为我也高反很严重，他也很难受。
0: 对，
1: 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们就去一次，然后或者是后面可能也就是，但是其实只是偶尔会去。
0: 嗯，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每周都要上去，就像您说的，每次他有这个工作他都得上去，他可能每周都得要上去一次，他每周都要经历这样子，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难受的这种体验，但是还是得要坚守这样的岗位去做付出。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嘉宾，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前就曾经去过喀什，去过上海渡河援建的四线，他们再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地哇，怎么建设好像日新月异，比原来好很多。
1: 嗯，
0: 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繁华的背后，一定是有一群人，有很多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的，这个
2: 是
0: 的确是这样子啊。
1: 是的。
0: 然后在采风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细节或者哪个人物让你们觉得哟，我一定要把它写在书里面，有吗？
2: 还是有非常多的。
0: 嗯，
2: 因为喀什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不管是我们在刹车线的经历也好，在塔线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平常我们在上海或者在我们沿海城市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刹车线，其实我们走在那个老街上，真的老街旁边都是有很多这个大家在唱歌跳舞，
0: 嗯，
2: 就是生活非常有松弛感，就特别羡慕那样的生活，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不是每天都当牛马
1: 上下班，不是每天牛马，可以有诗和远方，
2: 诗和远，
1: 诗和远方，音乐和舞蹈。
2: 然后刹车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好吃，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美食。
0: 嗯，
2: 然后刹车我们就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就是塔线，
0: 嗯，
2: 塔线其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0: 嗯，
2: 包括红旗拉夫国门，我们的这个边防哨所，还有我们世代在那儿戍边的我们的塔线的塔吉克族的同胞们，
0: 嗯，
2: 包括我们在那儿也跟很多我们自发戍边的很多边防
0: 护边员，
2: 嗯，有了一些沟通，他们其实心里有装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0: 对，
2: 他们不是因为利益或者是其他考虑才在这儿自发戍边的，
0: 嗯，
2: 而是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国家的边界就没有他们的牛羊，他们是真的把家国情怀装在心里，这个其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0: 对，
1: 对，我们在刹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采风的行程可能那个喀什实在太大了，
0: 嗯，
1: 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去的下面的县呢，因为刚刚说有十几个县嘛，
0: 嗯，
1: 我们也只去了刹车和塔县。在刹车的感受就是给你的身体非常的美好的感受，
0: 嗯，
1: 它有很多的好吃的，然后有舞蹈有音乐，包括我们本来说要在那边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说要去吃晚饭，但是去了当地的一个瓜果店之后那个干果店，结果我们的晚餐就是被店主投喂投饱了，
0: 嗯嗯，
1: 我们一行六七个人，他就一直拿那个比手指还要跟手指一样长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旦木，我的人生见过最多种类，因为可能原先我们买巴旦木只知道它是一个品类，只买一个巴旦木，但是结果在那边发现，哦，原来巴旦木是有各种大的、小的、软那个硬的，有各种各样的巴旦木
0: 啊，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啊，
1: 它好像据说是有几十种，
2: 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那个地方刹车被称为巴旦木之乡，
0: 巴旦木之乡，对。
2: 好像全国90%以上巴旦木都来自于那个地方，的品种非常多，就是没见过那么多的品种。
0: 我们去过，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它是现在
0: 有很多品种啊，
1: 它是不断的还有在研发。
0: 口感也不一样吗？
1: 口感也不一样。
2: 对的，
0: 太神奇了，下次我也要去吃。
1: 对，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在刹车的话，当天的晚餐嘛，我们本来团队还说，哎，采风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个饭。然后结果我们进那个干果店了，就停不住脚步，就是都一起要买一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人嘛，我们买了很多。然后在那个干果店里面就被那个老板一会拿这样的东西投喂一下，然后还有他的奶皮子，骆驼奶。
0: 它
1: 是对骆驼奶，然后羊奶，那些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然后再加上像各种各样的，就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干果的种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葡萄的大的小的，然后不同的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干儿，对，那个然后就被投喂投饱了。
2: 对，他说你吃吃这个，尝尝这个啊，再尝尝这个，一会儿。就吃
0: 了，好吃，
1: 非常好吃。对，所以我说我们采风的两个地方，可能刹车对我们来讲是对于身体，包括我们的那个美食啊，的这样子的一种满足的地方。对，但是确实在塔县是我们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饕餮盛宴。我们可能在塔县待了两天，哭了两天。对，去红旗拉福，我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忍不住的哭。然后在八一爷爷家也是，我们也是会被这种情感，它是被授予人民卫士嘛。那被这样子的情感会感动的，我们也是忍不住落泪。我们会发现，像八一爷爷他们塔吉克塔族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真的是世代的戍边。然后包括像八一爷爷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巡边的过程当中，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对，他牺牲之后，他拿到抚恤金，他既然是没有把跟家里面去沟通，他直接就把抚恤金，当时正好我们的河南郑州发大水，他听到了这个新闻，直接就去了，拿到抚恤金，上午拿到抚恤金，直接就去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钱捐给了那个河南的红十字会，做这个抗洪的这个资金。他说他跟我们说，这是他儿子的心愿，去支持，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他当时就讲这个的过程是，过程当中我和同事就是忍不住，我们俩就
0: 流眼泪，
1: 就觉得，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还有他的爸爸把戍边交到他手里面，他的又把戍边这个事情又交到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现在牺牲了，他又说后面要交给他的孙子。就是这样子一起去做保卫国家的。因为他那个戍边还真的和我们常规可能跟上海的感受不一样，那可是在5000多米的海拔上，一走就有的时候背着干粮一走就走半年。他就是要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每个点位去走，要走很长很长时间。
0: 对，
1: 然后环境也非常非常之恶劣，在帕米亚高原，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然后就是高原啊，还有寒冷，极致的寒冷。
0: 对，两位提到这个护边员，其实我们上海交通广播在1057大家帮节目里面也是为当地的护边员，就是塔县的护边员，募集了一些物资，包括像靴子啊、军大衣啊等等等等。而且每次和两位感受一样，每次来到塔县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感觉自己的人生也都更加厚重了一些。
1: 是，
0: 对吧？
1: 精神上的细腻。
0: 对，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有些东西又看淡了，但是对于有些东西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我相信两位采风之后有很多内容都在这个漫画书里面都会有所体现。而且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现在卖了半天关子，讲了两位怎么采风，我觉得很多听众都在想，这个书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啊？是混子哥自己亲自出场了吗？还是说会有新的这个人物角色出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先来剧透一下这个书本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各位，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

0: 宾是混世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去年十月去到喀什之后采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的书到底是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而且按照他们刚才说法，在喀什确实经历了很多，也品尝了很多，对吧？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怎么开头？逻辑怎么来推？然后它这个主线是什么？大概我们说说好不好？
1: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全面介绍喀什的书，包括喀什的历史、地理，它的我们讲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啊，以及它的美食、它的风景，还有我们山东上海、广东这个
0: 深圳
1: 在喀什的一些沅江的一些故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总分的结构，我们会在前面一两篇去把整本书它的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然后后面每一个篇章就是每一个主题的展开。大概是这样子。
0: 它其实是各个层面都会有介绍的。
1: 对呢，
0: 主角呢是混子哥自己去了吗？
1: 还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主角，就是我们代表喀什的人物 IP， 叫小喀哥。
0: 哦，这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
1: 是的，
0: 叫小喀哥。之前其他系列里面也有新的主角吗？还是说这次好像是特别设计了一个？
2: 是这样，像我们的半小时漫画还有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历史地理，可能更多都是混子哥来给大家讲解知识。
0: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都是混子哥自己来说
2: 的。那这些的话呢，是混子哥和我们的团队进行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给大家来做梳理，然后做传递。但是对于喀什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在做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混子哥来去介绍，因为我们混子哥其实更多的代表的可能是像我、像张凯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喀什。对，或者是我们对喀什可能没有那么深度的了解。但是其实除了我们是去喀什想对喀什有了解，其中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喀什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就是在地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其实这个在地的群体，我们的小喀哥他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像喀什本地人。他们本地的视角，我的喀什是什么样的。他也代表的是像可能像我们说的那个江二代。就是很多年前就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定居，父母去了新疆，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我们一些外地的一些人啊，那他是这样，他们眼中的喀什是什么样？以及我们很多要过去沅江的干部，他们可能一去在那就待三年，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深度的了解。那他们的对于喀什的认知和对于喀什的理解，那会远远的高于我们混子哥我们的团队过去短时间的学习以及从资料上了解的这样的了解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群体凝结为小喀哥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混知我们了解了，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大家表达，但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混知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其实是由小喀哥给大家讲述喀什的故事。
0: 就小喀哥其实是一个对当地特别了解的当地人，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坦白说啊，我觉得比混子哥长好看。对吧？这个混子哥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种形象，比如说眼睛啊，他这个脖子下巴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脑海中其实都会有他这个形象，因为看太多了。但小喀哥这个形象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短视频，也看过相关的这个推送，浓眉大眼的，对吧？然后脸这个表情各方面也还是正义凛然这种感觉。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这衣服好像也不一样嘛，对吧？
1: 对，其实关于这个形象的设计背后确实有一段很长的故事。首先我们去喀什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喀什当地人颜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眼睛
0: 都特别好看。
1: 对，都
2: 特别。对，走在古城上，当地人就觉得哇，就都像明星一样，男生女士人均迪丽热巴那种感觉。
1: 就人长得好看，穿的也很有，就是
2: 很漂亮，
1: 很好看。 所以我们就

0: 包括他上半身的这个带有纽扣这种中式的服装，
1: 对，
0: 也是。
1: 他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介绍喀什的一个导游一样，对吧？
2: 对。因为他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1: 啊，
2: 他的颜值呢，说实在话，确实本地喀什的颜值，浓眉大眼，高鼻梁，哇，那个真的明星般的面容。那其实他另外的角色也有，就说像我说的江二代这样的角色，像带我们去塔县的领导，他父辈其实就已经过去，他是出生在喀什，
1: 对
2: 对，但他的祖籍是山东，对，那也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包含就我说的援疆的干部，我们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有非常多的，我们上海援疆的领导给的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包括里面有一个好吃的瓜，我们当地我们当释迦瓜
1: 啊，释迦
2: 加氏瓜，对，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瓜，然后
1: 因为加氏是一个县，就是十二县里面其中之一，
0: 对，
1: 加氏县的瓜很有名，
2: 对，
1: 所以这个加氏瓜也是在里面会介绍，
0: 对，
2: 这对我们当时就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其实没有了解到那么细，然后当地的领导就给我们讲，哎，这个瓜有多好吃，给我们做了导游，所以我们把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都写在了这个内容
1: 啊
2: 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小咖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融合的形象，所以我们汲取了颜值，也起了这个帅气的一面，
1: 对，
2: 对，然后也有我们很多的大家就是当地和我们各个就是我们讲叫内陆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交融，都在一起有一个呈现，对。
1: 所以《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有多厚？
0: 大概300页，
1: 300页，
0: 对，
1: 介绍了很多知识点，对不对？
0: 对，
1: 历史文化、饮食、生活各方面都有，
0: 对。
1: 有没有哪个点让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是通过一点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书也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点真的你们原来都不知道，有吗？
0: 其实里面还挺多的
1: 啊，真的啊。比如说举一个点好了，
0: 就举一个点嘛，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章，就是过去我们写其他地方书籍，可能我们就是地理历史就直接开讲，但是在写喀什的时候。它的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喀什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喀什和中原王朝和中原的文明，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怎么去给读者去体现这一点？怎么就是把这个内容不像这种填鸭式的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昆仑山。就是昆仑山，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它是，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具象的地理的这个山脉叫昆仑山，但是在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符号，大家提到昆仑山可能会提到这个想到这个王母娘娘，这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原点，就是这座昆仑山，它承载着这个中国的神话的一些，
1: 昆仑山里面还有瑶池是吗？
0: 对，神话故事在里面，然后这个昆仑山其实和喀什。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因为这个当时汉武帝去钦定昆仑山的边界的时候，他其实钦定的是南山为这个昆仑山这个南山就包括如今的昆仑山、喀什昆仑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所以当时他去钦定这个昆仑山，而昆仑山呢，它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而神仙是管理。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是昆仑山就是天下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天下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昆仑山之下都是普天之下而昆仑山的山脚呢就是喀什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昆仑文化，当提这个中华文明的原点，当去提天下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涵盖了喀什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在这个昆仑山的山脚之下，是文化符号和地理符号的这个交汇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地方。
1: 这个张凯如果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昆仑山，包括刚才前面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什么瑶池这些都知道，但你说这个昆仑山和喀什之间这样一种联系，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过，
2: 对
1: 吧？
0: 对，
2: 所以这本书

0: 初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进校园，作为当地孩子的爱家乡的教材去让更多的孩子，因为可能就像陈光老师您的感受一样，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当地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昆仑中华文明的这样子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原来啊，就在我们这儿。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提高他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讲叫自豪感，他的家乡自豪感，那自然而然呢其实也会激发更多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这个国家的自豪感，我们也是希望。所以这本书我们写的定位的方向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给当地的孩子看，当地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来有千千万万的当地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变成喀什的小宣传员，他们也可以
1: 非常自豪，都是小咖哥小咖姐，对吧？
0: 对，小咖哥小咖姐。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的去喀什的人说，哦，中华的文明那就在我的，就在我这边，我们的这边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对，那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小朋友们，那当地的小朋友们。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可能类似于我们还没有去喀什的张凯老师、圆圆老师，以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啊，包括我们未来很多的读者，
1: 对，
0: 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去喀什，但是对喀什呢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你去看喀什单纯的去玩，你的感受和看了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从旅游攻略啊，或者是从自媒体从互联网上无法获取的一些信息，所以通过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再去看喀什，再去感受，哦，原来它的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文化，你去吃这个巴旦木，哦，原来它背后其实是有原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农学的这些付出，所以造成我们有这么多干果，有这么多品类，其实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它第二个就是对喀什有更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喀什旅游的这些游客。
1: 对，
0: 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有了这套内容，有了这个书，其实它是一个纽带，因为基于这个书，像我们后来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启动了漫画大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混吃来讲喀什，来漫画来描绘喀什的美好，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去描绘喀什，可以用这本书作为纽带跟孩子们来联动，可以跟青少年，广大的全国的青少年来联动，包括未来这本书也计划要做多语言的翻译，那它也是渐渐有意往外去做传播的。它因为正好喀什和四个国家相交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对，有四个国家，那它也可以变成多语言，那和我们的相邻的友国去进行交流，等等等等，它可能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1: 所以它以后扩展的空间很大
0: 啊，非常多，
1: 对吧？
0: 对，我们已经立即就启动了第二个，就是和学生之间的漫画大赛的这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抓手和漫画大赛的合作，
1: 对，你看，通过一个书，它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上次你们采风只去了喀什莎车县和塔县，对吧？包括上海援建还有另外三县，你们下次还去吗？
0: 肯定要去，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漫画大赛其实就针对的是上海援建的四县，然后再加上那个喀什六中，
1: 所以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还会再出其他的系列版本吗？
0: 会来，未来一定会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包括昆仑，因为喀什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内容太多了。
0: 对，可能对张凯老师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是割爱，忍痛割爱。对，那
1: 对两位都是挑战。
0: 对，主要是张凯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太多的好的内容，可能意犹未尽。那未来的话，可能像昆仑文化，但当地的昆仑文化那些神奇的故事，
1: 对，
0: 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挖掘。对，包括其实他的音乐是阿姆哈姆，他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故事，他可能以后都会变成像我们半小时漫画，它就是一个系列嘛。我们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未来还可以延伸很多，包括这本书本身基于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它也可以延伸很多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多样的渠道，多样的方式，共同的去把我们喀什的美好传递出来。
1: 对，特别棒。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有一章专门来讲援疆故事啊？
2: 是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啊？是通过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提供了很多事迹吗？
2: 对，也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援疆的故事，其中里面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上海，
1: 就是两省两市都有啊。
2: 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当地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老百姓聊天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说这些年喀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其实那种感觉
0: 特别大。
2: 对，你一睁眼第二天好像就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喀什。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两省两市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援建，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写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一点，我说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说，我说可能也只有咱们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就是傻事打个引号了。你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它可能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逻辑的。咱们国家这种举国体制、大公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制度之下，就是真的要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老百姓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我们在喀什有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真的觉得要把喀什这些年的变化通过援疆故事的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我们上海的干部，我们其他省市的干部在这边做了什么。
1: 这本书现在已经面世了是吧？
0: 还没有，即将面试。对，已经经过了三审三校，在最后一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快就可以
1: 两位分享完之后，我自己都特别想看。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0: 应该差不多在六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1: 六月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期待。
0: 对对，书出版了的话，正式出版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拿一本。
1: 这个书的内容会在这个混子哥的什么公众号啊之类里面来发布吗？
0: 是这样，在书的话，其实因为书，我们国家对于书本的出版，它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校的过程。
1: 对
0: 对啊，但是自媒体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中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在自媒体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混子哥的那个公众号，我们混子的公众号，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做了一篇喀什的嘴真严呀，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对，就是新疆的嘴真严呀，就是介绍喀什的方面一些美食美景。对，在这个宣传的话，当天就有十万加的阅读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先解解渴的。
0: 对，
1: 书上来之前先看看嘛。
0: 对，
1: 对，
0: 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底下的话有将近1000条评论。那这些评论里面有一些是去过喀什的，有一些是对喀什很有感情的，想去喀什的，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喀什战斗和奋斗过的援疆干部。
1: 引起了很多共鸣。
0: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共鸣，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感受也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就我们自己在看这些互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同时我们也把它做成了短视频，那这样子呢，它可以用一个动画短视频在各个口子，在各种活动上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喀什不一样的一面。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幸和东方明珠一起做了联动，在因为马上这个五月份到暑假，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了，那也是在全上海的地铁和公交十万张地铁屏一起做了2个星期的这个宣传，从3月份到从3月24号到5月7号。那像
1: 希望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些，不管是这个公众号的漫画，还是刚才说到的短视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给大家心里面种了个草，
0: 对
1: 吧？对，
0: 包括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种个草。喀什真的，
1: 到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0: 喀什真的值得去。
1: 在暑假的时候，7、8月份。是当地水果最好吃的时候，
0: 哇，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两位是10月份去的嘛，肯定有人跟你们说过，哎呦，7、8月份那个水果才多，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当地的毛桃啊，包括老汉瓜，应该你们吃到了，对吧？但是桃子啊，像这个。糖包子啊，这些你们都吃到了吗？
0: 没有。对，
1: 我估计包括葡萄，几色那种葡萄，哎呦，7、8月份，千万一定要到。
0: 我们又开始让大家流口水的节奏了。对，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多元的宣传，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们把这份美好种在大家的心中，然后在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可以出去的时候，喀什也可以做。 变成大家的一个选择，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嗯，我们描述的那些美好，就是听再多和看我们这本书看再多，和你实际去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嗯，好，特别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近日重磅大展八怪回响，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在上海海派艺术馆正式启幕。本次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直接沟通。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和小爱陪伴着大家，因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冰淇淋。
1: 嗯，
0: 哎，开场曲一响，是不是大家一想，哦，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哎，必定是和冰淇淋有关系。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甜品，甜的一些蛋糕。那今天呢，我觉得新疆的冰淇淋，新疆的冷饮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我觉得小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新疆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做上一期节目它不够，你知道吗，要做很多期它才够。但是呢，作为一个影子，其实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也勾起大家对新疆甜品的味蕾的这样的一个碰触。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冰饮，就冷饮。说到冷饮，真的我觉得冰淇淋首当其冲。
1: 是的，那新疆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草原辽阔，特别适合放牧。那很多人都知道像内蒙古啊，还有新疆游牧民族很多，然后也养了很多牛马羊驼，还有这个骆驼
0: 牦牛
1: 所以说奶制品呢就特别的丰盈，像前两年火起来的奶皮子，大家还记得吗？
0: 奶皮子现在大家还不记得了吗？你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会单独的购买奶皮子来吃。因为现在奶皮子就是它不管做成什么，就是糕点之类的也罢，做成冰淇淋之类的也罢，它只要冰过的拿出来之后，那种香醇，那种奶香，哇，裹着这个盛夏的阳光，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种你真的特别的满足，你就觉得这个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这个奶味为什么能这么纯正，是不是？当然刚才说到了像我们新疆这个放羊的牛呀马呀羊呀骆驼牦牛，你说说哪个不能做，你说牛奶是不是，马奶子羊奶不用说，羊奶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少，然后驼奶是不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去喝和吃的东西。
1: 没错，而且
0: 所以做到冰淇淋的时候，它的食材首先就是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牛奶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乳制品特别的纯正，然后基本上是不加一些其他东西的，所以说是做制作冰淇淋的好食材，纯天然的鲜奶。那同时呢，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当天做当天吃。
0: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喀什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西发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大家特别爱吃，我们就想把那个全过程记录下来，当时呢就专门去采访，然后跟着他们在那个村里面先去收这个纯奶，就收牛奶，收回来之后呢就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添加的鸡蛋，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吗，就做出来之后你弄奶香奶香的，哇，那种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当时呢，因为我经常会给我们家的小孩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淇淋少吃，吃了之后因为孩子一下被冰住之后，他容易得那个腮腺炎呀，还有容易就是激发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
1: 是，
0: 那最后呢，我就制作完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冰淇淋，西发的冰淇淋可以吃，喀什的冰淇淋孩子可以适当的吃。
1: 嗯，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巴扎包括这个街边小店都会开一些这个手工冰淇淋店，乳香醇厚，里面裹着这种草原纯纯的牛奶，没有复杂添加剂，只有鲜奶白糖鸡蛋，然后这三样进行一个碰撞，反复的在搅打凝出蓬松的一个质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冰淇淋带着绵密醇厚奶香浓郁，特别好吃。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冰淇淋桶里头搅拌，是不是，
1: 是的，
0: 你搅的时候那个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等待的美好比吃到那一口的美好更加的强烈。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特别的喜欢在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搅拌的过程当中站到那里看，然后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店主去手工操作，然后呢把这个冰淇淋弄出来之后，就是放到那个蛋卷上之后，你吃到的那第一口哈，我觉得超绝超绝，
1: 没错，
0: 所以那种醇香的味道 就现在这在直播间我和小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口冰淇淋那个在味蕾上在舌尖上着蹦蹦跳舞的感觉。
1: 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丽梅可以吃个冰淇淋
0: 马上吃到，这个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大家知道我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啊，大家懂的。
1: 而且呢，这个手工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除了丽梅前面说到的这些，核心还在于它使用着天然的冰块、制冷和简单的优质原料。那同时呢，也有这种很传统的一些这个器具，那传统的双层制冷的装置，通过物理冷冻的方式把奶凝结成绵密顺滑的冰淇淋，不依赖电力冷冻设备，是新疆街头手工冰品的一个灵魂工具了。
0: 嗯，那小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福尔马。
1: 嗯，
0: 就是这种做冰淇淋的工具叫福尔马。以后大家如果谁问你，或者是这个我们外地的朋友来问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啊，我知道呀，它叫福尔马，就是制作这个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器具。
1: 嗯，没错。
0: 那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哎，我刚才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那呢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也是最最什么就是最常见的，对，最常见的冰淇淋。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冰淇淋，比如说是用新鲜的牛奶或者羊奶，还有呢鸡蛋黄、白砂糖和少量的水混合搅拌之后呢，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冰淇淋。其实我们吃到了，比如说大家如果到库车去，大家就知道库车的冰淇淋很好吃，而且呢他们家的什么核桃、巴旦木什么，就是还有黑芝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添加的、还有呢就是伊犁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其实各个地方的冰淇淋，我相信就一说到冰淇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举起双手说我们家乡的冰淇淋最好吃啊。那还有添加什么蜂蜜的，是不是果酱的，添加风味，那调制成这个浓稠的乳白色的浆液，装到桶里面，将这个调配好的奶液倒进这个福尔马，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制作冰

0: 林的这种器具。那这个内胆呢，通常为金属的材质，就是它的导热性呢是比较好的，就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1: 外层呢再加上冰岩，在外围的大木桶和内桶，就是内桶之间的空隙当中放入碎冰块，并撒上一层食盐，也能够降低冰的熔点，使混合物与温度远低于零度，大幅度提升制冷的效果，持续的去转动制冷，整个福尔马的装置都是受摇或者电动，然后带起来这个旋转，使内桶的这个奶液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搅拌，然后边搅拌边缓慢的凝固。
0: 对，其实呢我给你说啊，就是福尔马的这个装置呢，我更喜欢看那个手摇的，因为从小呢就是看到的是手摇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那个电动的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整个过程呢，大家如果是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呢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要确保空气呢充分的混入，形成了细腻的口感。所以等待这个奶液完全的凝结成半固态之后呢，用大木勺子从内桶当中舀出来，直接装入小碗或者冰淇淋甜筒当中就可以使用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动的是不是制这个冰淇淋的机器。
1: 是的，那这个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大家在路边有没有见到过。那同时呢，食用特色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奶香浓郁，甜而不腻，丝丝滑滑的，非常好吃。当地有的人吃手工冰淇淋还会搭配上樱桃啊、核桃仁啊、巴旦木、无花果酱来使用，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0: 对，
1: 因为新疆坚果真的很丰富，而且像平时我们去吃一些这个萨朗刀克啊、酸奶粽子，它也会有樱桃酱啊或者是无花果酱。
0: 对，品质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远方的朋友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酸奶粽子呢？因为里面的果酱是不是有独具风味，就是说特别的好吃呢。吃到这个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会说到，哇，这个要比这个就某些快餐品牌的什么甜筒呀这些真的要好吃100倍。
1: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的冰淇淋在巴扎上或者是街头巷尾还有小店里面非常的亲民，
0: 价格非常的亲民。对，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小甜筒大概，不知道小爱现在吃是多少钱。
1: 我不怎么吃甜筒。
0: 1块钱、或者是这个2块钱，有时候是3块钱。大号的呢就是那种5块钱的，5块钱的这个大号甜筒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手工冰淇淋做出来的，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吃不完，我每次就吃那个3块钱的。所以在新疆的巴扎夜市随处可见，也是新疆人民消暑的心头号。
1: 没错，
0: 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要说到最好吃的冰淇淋，小海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哪里吃到了那种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就是我上网查了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伊犁闻名的这个冰淇淋还是挺多的。
0: 伊犁的冰淇淋，如果大家到柳新街的时候一定会去吃那里的冰淇淋。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排队的时候要有耐心，因为你想要吃到那个好吃的冰淇淋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排队。你知道我最长的时候我排过2个小时的队，
1: 是的，
0: 为了吃那口冰淇淋。
1: 那新疆伊犁市六星街的手工冰淇淋已经被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中吉吉国王吉就是沙吉的那个吉啊，冰淇淋是2023年入选的第5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制作呢已经有了100年的传承的手工工艺。
0: 对，我给大家说，我排2个小时队的就是吉吉国王。这个吉吉国王冰淇淋刚才说到的是于1898年百年非遗，所以在这里呢就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你到这里来呢，你能看到这个非遗工坊里手工老手艺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延续。
1: 没错，
0: 像树莓的酸、杏子的甜、黑加仑的醇厚，那顺着这个鲜牛乳的丝滑在舌尖炸开，每一口呢都是原生态。这些产自新疆的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是对瓜果之乡最好的注解了。
1: 没错，
0: 那据说呢，伊犁的冰淇淋不仅畅销江内，小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在成都啊、重庆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喀什也有哦。
1: 是
0: 这些呢都有加盟店。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伊犁的六星街，觉得这个这里的这个冰淇淋更好吃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理的作用。
1: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它味道确实是真的还不错，其次呢那种心理上那种激动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品尝一个百年的非遗的冰淇淋会觉得非常不一样。
0: 因为老店的魅力。

0: 伊利它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所以伊利的六星街百年老店冰淇淋，融合了各种的就是技艺，而且呢这个融合了各种技艺的精髓，也融合了非遗的美味。除了奶香浓郁口感绵密之外呢，被大家誉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舌尖上的冰雪之花。
1: 嗯，是的，舌尖上的冰雪之花。同时呢，这个伊利手工冰淇淋的百年老店，现在游客还可以 DIY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体验。冰淇淋既是非遗美食，现在也是伊利文化符号的一张名片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冰淇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伊利的六星街的手工的冰淇淋。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有哪些好吃的百年老店。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爱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新疆的冰饮。哎，那甜品之前说过了，那今天呢说的就是冰饮。这说到冰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首先就说到了伊犁非常闻名的冰淇淋了啊？百年老店也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吉吉果王冰淇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1: 嗯，
0: 这个也在六星街里面，
1: 对，
0: 而且呢也需要排队。而且呢，也是百年老店，猜出来了吗？是哪个？小爱猜出来了吗？
1: 叫古兰丹姆，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之一。
0: 嗯，
1: 而这家店最核心的魅力，它就是坚持的使用牛奶、鸡蛋等最天然、纯天然的原料。

0: 不添加任何东西，通过上万次的手工搅拌，然后形成奶香浓郁、口感绵密的独特质地，不同于工业化的冰淇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或者是色素，每一口都是保留着这个食材本真的味道和手工的温度，属实难得了。
1: 哎，是的，就是古兰丹莫这家呢，我也是去吃过的。就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旦木，还有核桃呀，这些就是干坚果类的，坚果打碎之后融入这个冰淇淋里面，
0: 口感非常丰富。
1: 对，非常的丰富，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特别的浓郁。所以去六星街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尝古兰丹姆还有吉吉果王冰淇淋。大家也可以要就是他们店里特别经典的味道。那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孩子也说到了，说太好吃了，说果然名不虚传，也说到了说这个对排的值。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到了六星街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去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在六星街呢，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是新疆独特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四季的美味都在新疆，而冰淇淋也从来不是说夏日的专属，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在卖冰淇淋。
1: 对，
0: 它既是节庆餐桌上呢与这个馕啊、西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相伴着的一个食物，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从小的童年记忆吧。谁还没吃过小时候一块钱一根的这个甜筒呢？
1: 对，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甜蜜的纽带。就是大家一想到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有这个五毛钱一块钱的时候，赶紧跑到这个冰淇淋店，是不是啊？
0: 是
1: 来买上一份。哇，当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舌头舔，就是不太想要就是一口把它吃完，就慢慢的舔，
0: 对，
1: 舔到最后那个水流的手上到处都是，
0: 甜筒皮破了。
1: 对，所以新疆的手工制作的冰淇淋没有科技和色素，只有手工的温度和食材的朴素。
0: 没错，
1: 当这种奶香漫过舌尖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自然的味道，纯天然的美食，你说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0: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食。夏日的塔城呢，空气当中也弥漫着面包和冰淇淋的香味，这句话也绝非诗人的一个夸张。那在塔城市的地区登记注册的糕点房就有110余家，而街头巷尾的手工冰淇淋小店更是不计其数了。
1: 对，
0: 那在当地人吃这个冰淇淋都是论公斤来购买的，
1: 他不是用一只来买的，真的就是论公斤买的哦。因为他买上一公斤的时候，就是三五个人围坐在一桌，这个盛上这个一大盘的奶黄色的马洛石，就在塔城这个地方冰淇淋叫马洛石。接下来呢就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马洛石。因为要上之后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要上几杯酸奶，那种浪漫和惬意就是塔城人独有的夏日的仪式。而且呢在塔城大家知道吗，就是好朋友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糕点坊比较多，就是各种的什么面包类的呀、糕点之类的特别的多，买上之后呢他就有那种适合就把冰淇淋涂到上面去吃的。就是马上一大坨的冰淇淋和那个糕点一起吃，那种美味儿，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到了塔城的时候，就你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怎么吃你也来怎么吃。
0: 我怎么感觉我吃过确实记得好像它是那个鸡蛋黄的一种面包糕点，松松软软的，然后把冰淇淋抹上去。
1: 对对，就是你，
0: 但是我突然忘了叫什么。我记得小时候真的吃过呢。
1: 对，我都是那样子，就是用那个糕点，有些它是有点硬的，像那个面包片一样，其实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是把一大坨那样来吃。当然我看到本地的有时候他会把这个雪糕弄到上面，还会怎么把酸奶一起铺上，就是自己来这个 DIY 这种味道。
0: 是
1: 的，就非常的好吃，就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还有呢把那个酥油和奶皮子一起放到上面来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塔城的时候呢，大家那种吃法和那种感受和体验又和伊犁不太一样，当然和喀什呢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吸引力，知道了吧？因为去了塔城之后必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呀糕点回来，然后同时呢还会买很多的冰淇淋，就一路走回来一路吃回来。
0: 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淇淋少不了牛奶，尤其是新疆的冰淇淋。那为什么新疆能够成为中国冷饮版图上一座隐秘的高峰呢？其实呢 这也并非偶然，一切都要说起一个神奇的

0: 温带草原了。
1: 嗯，就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那片神秘的温带草原。
0: 嗯，是的，气候呢很湿润，牧草也是非常唯美，这个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而新疆横跨了北纬34至49度，其核心的乳业产区更是精确地落在了北纬的42至47的黄金奶源带上。
1: 嗯，
0: 这个纬度上的巧合却是大自然精心布局的结果，因为天山山脉横亘于此，而将南北疆一分为二，又凭借其伟岸的身躯截留下来了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暖流气息。
1: 嗯，所以说到了，是不是它的奶制品特别的好？因为天山北麓呢，因此成为新疆乳业的核心的腹地。大家知道这里气候凉爽，土质肥沃，降水适中，光照充沛。夏天的日照呢长达16个小时，年日照数呢，超过了2550个小时，那甚至达到了3500个小时。
0: 嗯，
1: 所以广阔的草原上呢，生长着超过300种的牧草，从天山雪水浇灌的紫花苜蓿到羊毛黑麦草，种类之繁复的令人目不暇接。
0: 嗯，是的，清澈的冰水呢，冰川也是融化了水，富含钙、镁等矿物质，滋养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天然牧场。而昼夜温差又非常大，白天的高温有利于光合作用，夜晚的低温则有效地减少了营养的消耗。每棵牧草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律当中储存着丰厚的养分，最终呢被这个动物们吃掉，然后化为了浓郁的乳汁。
1: 嗯，
0: 这个呢
1: 就是新疆雪糕的根基了，是不是？别人说就是，最好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舌尖上的味蕾上的美食，所以不仅是牛奶，更是大地、水源、气候呢共同书写的一份，地理的契约。
0: 嗯，是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塔城这个地方呢，将这个冰饮就冷饮称为马洛石。
0: 嗯，是的，因为这个天然的奶源并非新疆雪糕的全部家底，而是翻看制作记忆的一个族谱，同样也有着令人着迷的一个地理叙事。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在19世纪末呢这个年代，然后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人会沿着古老的草原通行，然后把一种来自欧洲的冷饮制品工艺带到了这一座边陲小城，也就是塔城了。那塔城人民也是学会了，并呢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实操当中，然后新奇的冷饮称为这个马洛石。
1: 嗯，
0: 马洛石呢是这个冰淇淋的译音，
1: 对，俄罗斯的译音，
0: 是
1: 冰淇淋的译音，所以叫马洛石。那大家如果到塔城的时候听到马洛石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它是冰淇淋。那没有人呢能确切的考证第一批的马洛石是如何诞生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位不知名的商人，面对塔城牧场出产的优质的牛奶，当时呢或许眼前一亮，哇，这不正是制作那种家乡冷饮的理想的原料吗？于是呢一种跨越大陆的味觉融合呢悄然的发生，像欧洲的工艺配方遇上新疆的黄金的奶源，碰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
0: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呢，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同时塔城的马洛石工艺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把新鲜的牛奶烧开，放入鸡蛋、白砂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差不多，搅拌均匀，冷却，再手打，反复搅至丝滑绵密。这个就是老手艺人这个手工制作的。那做一锅马洛石需要的是文火慢慢的熬1个小时，把这个手中呢要持一根1米多长的竹勺，不停的搅拌，一直搅，不能糊锅。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在大家看马洛石制作的时候，可能比看到我们开始的冰淇淋的制作时间更长，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文火慢熬，我们这里是冰的哦，它要让它冰成这种就是成为这种绵密的冰莹，但是在这个塔城呢，它马洛石一定是文火慢熬，然后边熬呢边搅动，就是因为老手艺人才能制作出那种完全没有糊味的那种马洛石。
0: 是的，
1: 所以不辛苦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往牛奶里呢加入水再烧呢就不容易糊锅了。所以说到了其实有这个方法不让它糊锅，但是呢对于老手艺人来说一般他不会加水。
0: 是的，
1: 就是他说到了，就你加水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奶香了，也就不是马洛石了。所以说到如果大家吃到了口感不是那么好的，可能就是这个技艺不够精湛的。
0: 是的，在2021年呢，俄罗斯族的马洛石制作技艺被列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

0: 当中。从欧洲到塔城，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一条看不见的味觉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仍然继续延伸着。
1: 嗯，就刚才说到了塔城的马洛什，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是吉吉果王的果王。哎，这里他为什么叫吉吉果王呢？他又书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嗯，是的，伊犁是被天山和喀拉峻大草原环抱的富饶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制作技艺当中，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族匠人的百年传承手艺。
1: 嗯，对，就是推出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吉吉果王，是不是啊？那在2021年呢，这个吉吉呢，也是取自新疆沙棘，象征着坚韧；果王呢，则寓意着新疆瓜果之乡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叫吉吉果王？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是不是啊？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0: 没错。嗯，
1: 那我们也来看看吉吉果王这些就是亮眼的成绩。刚才说到了他呢，非常的就是配料非常的苛刻，除了牛奶、白砂糖、鸡蛋，那再加点水果，但是用料呢非常的讲究。牛奶呢年用量达到了120吨，鸡蛋呢将近是25万枚，就连白砂糖呢也必须要选用新疆就是本土的甜菜蔗糖。那同时呢也有这个相关人员说到了说，甘蔗的蔗糖与甜菜的蔗糖呢用于加工冰淇淋的时候呢，口感上就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水果的筛选呢，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以觅得最契合的配方。
0: 嗯，是的，所以说也在这样近乎执拗的一个坚持当中，在2023年得到了回报。伊犁传统冰淇淋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说，短短几年间，我们也能看得到冰淇淋它的一路走来的变化。同时，冰淇淋呢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光解暑的一个就是饮品了，更多是展现出了新疆人民对于这种食材、对于这样冰淇淋传统技艺的一个追求和体现。
1: 嗯，所以吉吉果。如果大家去六星街的也能看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家很小的铺子，但是呢现在呢它的铺子是越变越大，而且一路扩展到了成都啊、南宁这些江外的市场，甚至呢出口到了马来西亚。
0: 没错
1: 啊，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食材，加上呢就是用料的讲究，所以呢让它出圈。那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吃又非常有名的冰饮。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冰饮啊。说到新疆的冰饮，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六星街的，就是好吃的冰淇淋，包括塔城的好吃的冰淇淋，是不是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3: 雪糕，
2: 新疆的雪糕。
3: 嗯，是的。
2: 说到新疆的雪糕，就是我立刻有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就窜到这个鼻腔当中。
3: 是的，行走在新疆，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新疆雪糕好像奶味偏多，但是呢，却又共享着一种品格，就是非常舍得用料。
2: 嗯，
3: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吉国王冰淇淋当中藏着整颗整颗的黑加仑干与树莓果肉，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那塔城的马石洛则是由这个纯奶和鸡蛋制作而成。
2: 对，马洛石他真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原料非常的讲究，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干净。
3: 是的，色彩呢也是有点点黄润奶黄色，入口即化，浓郁的奶香和蛋香瞬间占据口腔，很多人说它有一种初恋的味道。而在伊宁呢，人们甚至发明了热馕加冰淇淋的吃法，刚出炉的热馕然后裹住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冷和热在双重的一个口味当中，然后进行了一个混响，营造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味觉了。
2: 哎，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刚出来的热馕配着冰淇淋的吃法，但是我倒是吃过就是馕冰淇淋，就是窝窝馕里头就跟那个咖啡是一样的。
3: 嗯，
2: 就是小窝窝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里面去，就是把冰淇淋吃完之后再把那个窝窝囊吃掉。倒是真的特别的管饱，给大家说。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冰淇淋舍得用料，但是新疆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舍得用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沙朗道克。
3: 对，
2: 就绕不过去的话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说到沙朗道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大家一下就觉得立刻凉爽了，就立刻觉得哦，这个味道我是熟的呀，我是知道的呀。然后如果此刻手边来杯这个沙朗道克，喝上一口，哇，透心凉，心飞扬，太美味了，是不是？
3: 嗯，
2: 因为我们最早的沙朗道克，我不知道小爱知不知道，就是它是冬天的时候从这个伊尔羌河里头把这个冰块切割下来，然后深藏在地窖当中，保存到次年的夏天，再碎成这个冰渣。然后混合酸奶和蜂蜜，那这个蜂蜜呢，我觉得沙枣花蜜是特别的好，
3: 嗯，
2: 就是味道呢是更加的纯正，
3: 香甜一些，
2: 嗯。然后用这个木勺子搅拌，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夜市当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用碗是不是向空中抛的这个制作沙朗道克的这个秘籍。
3: 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抛撒朗刀客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片段。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把它高高抛起，然后使其与酸奶在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还有就是阿图什的沙枣花蜜到达喀什的这个牧区的酸奶，再从伊犁的树莓果酱、塔城的这个去黑的酸梅汤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些原料，但是呢全都被撒朗道克融汇在了一碗碎碎冰当中，所以说构成了非常微缩的新疆物产通志了。
2: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讲沙朗道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在把一块大饼

0: 放到那开始铲冰的那时候，我觉得那就不是一块就是冰饮了，不是一款冰饮，我觉得那是一项技艺，是不是？
1: 嗯，
0: 能把冰这个铲的既不特别的碎，又不特别的大块，就让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刚刚好好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喝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冰块太大的话，你在嘴里含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凉，你知道吗？就冰到了什么牙齿的感觉。但是呢，你的冰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觉得有冰块，但是抿一下它就化了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在等着它在这个碗当中来抛这个冰淇淋的过程，是不是你就觉得？酸奶和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是站到跟前，哇，那种酸奶的香气加上的那个蜂蜜的香气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没有喝到，那你这时候呢已经就是口齿生津。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到了就是不同的来自不同角落的原料在同一碗这个碎瓶当中相逢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珍贵。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沙朗刀客喝的时候，他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已经不是一款冰饮了。
1: 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吧。如果觉得突然没有这个小狼刀客的话，还会觉得，哎，怎么少
0: 了
1: 点
0: 什么？
1: 因为每年夏天好像都得或多或少吧，都得来上这么一次两次，得去喝一下哈。
0: 对。
1: 而且现在它是用这个奶茶杯来进行装嘛，然后装完之后呢，盒子也是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喝那个就跟在外面喝奶茶一样，不是像以前一样拿个碗喝。
0: 对，那时候小孩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喝这个沙狼刀客的时候是用碗，然后又一直觉得啊，就是他喝完了然后我喝，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的介意。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喝，我也比较少喝。第一个是因为我每次喝完会点拉肚子，第二个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记得是用碗来装的嘛，然后每次你没有办法带走，你得一口气把这一大碗冰茶喝下去。
0: 对，
1: 觉得胃有点受不了，
0: 对，太冰了，是不是？然后蹲到旁边就慢慢的喝。有些朋友呢倒是还好，就蹲在那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喝，那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特别的着急。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也是一直在推荐沙朗刀客，因为我也说到了它的用料特别的豪横，是吗？比如酸奶，你喜欢喝酸奶，你说哎，老板给我多加点酸奶，或者喜欢蜂蜜的时候，老板多来点蜂蜜，是不是？他绝对不吝啬，哎，你喜欢多少他给你加多少。
1: 没错，你还可以选择糖度，因为我记得他是用这个糖浆包括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甜度嘛。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喝甜的，你让他少放点，如果喜欢喝甜的，让他多放点，都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对，所以说到了其实新疆的不管是冰淇淋也罢，还是沙朗刀客也罢，还是这个雪糕也罢，其实用料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卖。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就是我新疆人的这种慷慨大方，
1: 就是用料扎实。
0: 对，也是天山雪水的恩赐了。刚才也说到了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的天赋。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吃到这种，比如说到了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呢酸奶刨冰的时候，还有清凉的马洛石的时候，那种快乐，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到这种，不管是冰淇淋，刚才说到了酸奶刨冰，还是马洛石、沙朗刀客。那你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的记忆深处又是哪种味道？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有点甜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上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说了非常多的这个冷饮冰品，其实还有一个饮品是新疆人包括西北地区的人民们离不开的这个饮料了。
0: 要说到这儿应该是杏皮茶。
1: 对的，杏皮茶呢真的是非常火，就喝起来也觉得很好喝。杏皮茶是以干杏皮红枣为主料的饮品，同时呢它呢也是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包括新疆等地区的一些人们家喻户晓的日常饮品。作为西北地区的凉茶，杏皮茶以酸甜的口感还有解辣解腻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一个喜欢。那杏皮水呢当然了也是用这个新疆本地产的杏子了。
0: 对，就是伊犁，大家去过伊犁就知道那个钓竿杏，
1: 库车小白杏，
0: 库车小白杏大部分应该是在北疆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犁的钓竿杏。
1: 是的，
0: 它呢是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没有喝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甘肃呀那一带，就是敦煌呀这些地方的就是饮品。
1: 是，其实西北地区都有。
0: 对，当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呢。因为我当时了解到的时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伊犁的杏皮茶和这个塔城的杏皮茶它都是不一样。就伊犁呢它是钓竿杏，那塔城呢有钓竿杏的也有这个小白杏的。同时呢它里头会加什么呢，会加这个酸梅。
1: 是的，刚才想说新疆地区好像会在里面加上点酸梅，这样子喝起来是那种酸甜可口很解渴。
0: 还有加新梅的大家知道吗，就酸梅呀、还有山楂呀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效吧。杏皮茶的功效和作用，首先就是抗癌，促进食欲，生津止渴。而且杏皮茶是一种由杏皮和水制作的成的饮品，非常天然，味道好，富含着维生素和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物质，具有生津止渴等等的一些功效。
0: 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杏皮茶，大家喝完之后你真的一下就胃口大开，就特别的能吃饭，就想吃饭。然后刚才说到了生津止渴，因为杏皮茶呢它细嫩多水，口感酸甜，消化分解之后呢人体可以缓解干燥的气体，具有止咳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所以说到了促进食欲，也是因为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我们的口腔唾液的分泌，增进了食欲。你看我现在说到这个酸酸甜甜的杏皮茶，大家听出来了吧，就受不了了，就是满是嘴巴里都是这个口水了。
1: 是
0: 的，因为觉得很好喝，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稍微的冰一冰，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且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杏子，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果肉里面比如说含糖呀、钙呀、磷呀、胡萝卜素呀、核黄素呀、尼克酸这些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1: 是的，所以说杏子是维生素 B17 含量最丰富的食物，而维生素 B17 是极为有效的抗癌物质，所以杏子除了可以缓解口干舌燥还有这个肺燥干咳等症状之外，还能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B17 降低患癌的风险率。
0: 那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喀什大家知道是特别的干燥，是吗，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生津，是不是止渴，同时呢还能让你就是促进食欲。所以说到了这个杏皮茶它怎么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去做呢，其实呢食材也是相当的简单。
1: 是的，杏子和红枣然后加上一锅这样的这个水，然后如果说你还讲究点可以放点陈皮枸杞，如果不太讲究就只用杏子和红枣就可以了。
0: 还有放些山楂，
1: 冰糖，对，
0: 冰糖山楂，当然了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你就可以多放一点，不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就红枣的甜味和这种杏子的甜味就基本够了。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杏皮茶做法，其实每家每户新疆人民应该都做过。
0: 哎，对，
1: 我记得我家里 我自己煮的，我觉得没有外面好喝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做的还是蛮好喝的。
0: 嗯，就是其实呢，我做过怎么做的，你就是把那个杏皮啊洗干净之后和山楂，我用的杏皮呢就是那个钓竿杏，就是伊犁的钓竿杏的杏皮，
1: 长一点的那种。
0: 对，然后山楂还有陈皮还有甘草，同时呢放了一些枸杞和这个红枣片儿。
1: 嗯，
0: 当时呢就放在锅当中，就是我是用电锅嘛，就是加入这个矿泉水之后呢，就是至少要熬到一个小时吧，就那个杏皮已经软软烂烂的时候，
1: 就是快要脱掉的那种。
0: 对，是的，是的，这时候呢盛出来，然后放凉。其实呢，我觉得放到什么凉，就拿到冰箱里稍微冰一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好喝的。
1: 是的，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也都做起来吧。
0: 嗯，就是的，大家也吃到了哪一款心心念念的冰饮呢？同时呢，大家都有哪些对于冰饮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
0: 那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丽梅和小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我们再见。微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这个姐姐也就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见到这位姐姐，我们的主人公立刻生出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感触。这位姐姐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不比银幕上见过的电影明星差，即使今天看来也绝对可以沉鱼落雁。羞涩与大方，细腻与康健，高挑与匀称，集于一身，唇红齿白，芳香四溢，高贵优雅，那种纤细与饱满兼有，婉约与爽快并存的样貌，一下子击中了他。这位姐姐似乎刚洗完澡，一头长发淋湿了包裹着双肩的衣物，她的双手交叉着端在前面，身上散发着湿润的香喷喷的气味，什么首饰都没有戴，什么妆也没有落在脸上。就这样，女同学的三姐走过来了，她年轻的目光转向了主人公她，与她四目相对，时间短的可以忽略不计，怕是闪电划过的时间也要比这长，但惊鸿般的四目相交，让她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这位三姐停在她的身边，没想到对方如此慌乱，三姐不得不调整自己，让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话语转个弯儿，

润个色，装饰上一层薄膜。主人公他的心脏狂跳不止，疯狂的像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似的。他的双耳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手脚大而无当，双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脚也不知道踏在哪儿才合适。姑娘端着手直视他，好像是说，哎呀，你爸爸是我们的高中老师，教过我们生物课呢。主人公他却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手足无措，支支吾吾，什么也听不到。面对一双美目，他赶快把头低下来，双眼躲开这位姐姐，垂到地上。结果他的目光恰好落到了这位姐姐的脚上。这是一双何等完美的脚啊，湿润得如此透明，粉嫩得如此脆弱，白皙得如此彻底。幸好那个时候不先给脚趾甲涂抹颜色，令其天然面目得以完全呈现。说是绚丽，那是过于夸张了，说是润泽，那是过于偏激了，但确乎饱满的那样自豪羞涩，夺人眼目。这双脚懒懒地随意安顿在一双浅色塑料小拖鞋里，双脚完全透明，像是水晶和白玉，没有一丁点杂质。白，难道不是所有色泽中最伟大的一种吗？富有诗才的人们，谁不愿意把诗情献给肤白、齿白、手白的女性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同学姐姐的这双脚，主人公他就想，如果是在古代，这双脚是不是可以换得一座城池呢？对于相貌平常的姑娘来说，脚长得美，会是对其他缺憾的一项极大弥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美到底在哪里，会不失时机地扬长避短。意识不到的，即使有美，也会被白白埋没。他接触过一位为朋友送书的海南姑娘，这位姑娘本来相貌平平，四肢匀称而已，眼睛不会说话。头一次冬天见的时候，即使上身包得再紧，再想突出重点，也断然不会凹凸有致。脚塞在一双落满了灰尘的靴子里，后跟的泥巴透露出生活的困窘。第二次见面是盛夏，这个女孩穿了一双造型很好的凉鞋，一双白嫩而纤细的美足隆重出场。她仿佛有意为之，搭配了一般的衣裙，虽乏善可陈，粗糙的头饰只恰到好处，仿佛全身其他部位均无法与凉鞋里的双脚争抢风头。在交谈中，姑娘不停地变换站姿，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谈话在街边进行，在翻看姑娘带来的书的时候，主人公他明显感到姑娘为自己的这双脚而自豪。脚成为人与人接近或交流的一个重要入口，也会成为开启人的欲望的一个肇始吗？南非作家枯姐有一部小说叫《等待野蛮人》，作品讲述某虚拟帝国对游牧部落发动战争的虚拟史，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自己的岁月。他同情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
收容掉队的受伤野蛮人女孩悉心加以照料，最终亲自把女孩送回她的族人那里。她与这位野蛮人女孩的接近就是从脚开始的。她脱去女孩的鞋子，为她洗脚按摩，接近姑娘的内心，产生了对姑娘的强烈欲望。每个人的脚都有自己的故事，主人公他的脚在童年时代曾经饱经沧桑，童年时不被大人重视，相当具体的反映在穿戴上。对于他来说，夏天不穿鞋是太经常的事情了，贫困的家境只能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穿得上不受冻，至于衣服鞋子的多样与美观，那是过于奢望了。小孩子的鞋磨损率之大，超出大人想象很多，父母们很难猜到孩子们如何拥有那么多把鞋穿坏的本领。他们很健忘，他们难道不是从童年的苦恼与局促中走过来的吗？伊朗电影《小鞋子》讲两个孩子因为一双鞋担心受到大人责备，演绎了多少心酸和委屈。所有这一切可能曾经会落在每个人身上，难道一旦成为大人，过去就自动清零，自己童年时双脚如何经受历练就会被忘记吗？童年的甘苦，脚受过怎样的委屈，曾如何就鞋的事情与父母激烈较量，每个人都有酸楚的故事。贫困使人早熟、苛刻、耐劳，并过早地明白千万不要奢望什么。鞋的匮乏令我们的主人公幼年的时候在夏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打赤脚，况且在当年光脚在孩子们中间是那样的普遍，大家像比赛一样一到夏天就赤着双脚出门疯玩。富裕家的孩子赤脚是尝个鲜儿，家境差的孩子则是无奈的常态。小镇上的芦灰渣马路留给了他双脚尖锐的不舒适感，那种刺痛酸麻虽易于很快被忘记，但夏天时的灼烧，深秋时彻骨钻心的寒意却足够铭记一生的了。这双被迫失去护佑的完全解放的无拘无束的脚经常奔跑在芦渣铺就的马路上，跟随在大孩子们消去野外的队伍后面，踏过黄土沙地泥坑，踩过荆棘丛，跳过沙枣刺，这双万能辛劳苦涩的脚无时不在觊觎着艳羡着别人的鞋子。鞋子的匮乏作为中国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面临的问题，反映国家大范围贫穷与物资匮乏。小孩子穿不上合脚的鞋是中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光看一部由过世行编剧的话剧时，台上有个小伙子说了这么一句台词：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没穿过一双大小合适的鞋。一下子让全场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孩子脚长得快，在节俭已经成为习惯的父母那里，其固执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买鞋要给孩子留出很大富裕，即使孩子脚长大了也可以大穿小。困难年代捡别人家孩子穿过的鞋同样极普遍，能够穿上尺码大小正好的鞋是家境极好的孩子才有的运气。上中学以后，
因为有一位在发电厂工作的

姑的悉心慷慨，主人公他的脚上拥有了一双足以令他骄傲的回力。这是工厂发的劳保胶鞋，浅绿色，高腰，系带，鞋底儿弹性极好，当时算是有相当档次的物品，既是便于跑跳的运动鞋，也是有相当美学及实用价值的日常用鞋。姑姑大概一个季度发一双，她每次都按照侄子双脚的尺码申领。这种胶鞋在冷冬时仍能具有一定的保温性，但保温性在热天就是突出的毛病，特别容易滋生脚汗。强大的捂汗功能使脚底终日冒汗，双脚长期踩在橡胶鞋底上，导致脚底发白脱皮，难闻的味道由于极难散发，散发出来寓意不得了，这是橡胶鞋的通病。脚是有不同类型的，因为从形状上看就有很大差别，这一点谁也不会格外留意。据说依照脚趾的形状及长度，人类的脚可以分为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三种。埃及脚是脚型中最普遍的，大拇指比其他四根脚趾长，不过脚长得好不好与脚型关系不大。女性的脚长得好，魅力不会输于手。有一次在地铁里，主人公他看到一位靠在门边的姑娘，异常清新脱俗。姑娘是一望便知的南方人，身材修长，凹凸有致，一双穿在简约版凉鞋里的美足熠熠生辉，双脚的脚趾头基本上一般齐，像是用尺子卡过一样，长短差不了几毫米，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人们眼前无言诉说着什么，修长白皙，安静寂寞，却异常鲁莽唐突而不自知。现在他才知道，这种脚叫罗马脚，五根脚趾长度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整体看起来似长方形，而姑娘脚上的那双凉鞋结构异常巧妙，看似只是用一两条带子就交代清楚了，不同方向干脆利落地结构出一个简约物件，与那双青春奇妙的脚掌相得益彰。拥有罗马脚的人比较罕见，据说还特别适合跳芭蕾舞，这次算是让他长了见识了。早年总是听姥姥说，二脚趾长，亲爹不亲娘。希腊脚就是第二根脚趾比其他长。有一种说法认为，通常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四肢修长，有所谓研究发现，拥有希腊脚的女性不一定是美女，但是美女绝大多数都符合第二根脚趾较长的特征。更有趣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希腊诸神雕像都是这种脚型。达芬奇《莉达与天鹅》，布歇的《梳妆的维纳斯》，达维特的《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画面上的主人公都是希腊脚。我们的主人公认为，脚是否漂亮，除了与脚型无关，与身材是否修长、长相是否漂亮，不一定总成正比。话说回来了，漂亮的人看上去方方面面都匀称和谐，悦人眼目，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适自然，而所有细节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非常遗憾，总是少而又少。淡柳平芜，

0: 乱烟疏雨，雁声叫彻芦花渚。庭前落叶又西风，断送离怀无住处。切切归期，盈盈尺素，断魂正在西星渡。满船空载暮愁来，潮头一吼推将去。选自宋朝柴元彪的《踏梭行·浅柳平芜》。为什么我爱你，先生？因为风从不要求小草回答为什么它经过，它就不能不动摇。选自美国狄金森《为什么我爱你，先生》。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从来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顺利考入医学院，你呢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假，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剩下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这让他很难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呢从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他顺利考入了医学院，你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去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期，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梨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他很难理解。1982年你们俩全年没有来往。1983年上半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1月16日首例人工受精婴儿在卢光秀指导下诞生于长沙，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4月1日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4月22日协和医院产科名医林巧稚逝世。而对于女同学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5月初她参加了一次你不在场的中学同学聚会，席间大家关于你的无意闲谈使她怦然心动，他果断采取行动，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

林奕敏同学，你好。最近与同学们见面，大家都谈到了你，说你上了大学依然很好学，学习成绩突出，你果然成为咱们同学中的能者，很让我佩服。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羡慕你这样的人，知道你在恩大中文系读书，十分羡慕。我也很喜欢文学，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怎样才能提高文学水平，特别希望拜你为师，期待能够得到你的指导。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我最好的老师。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0日。显然这次春天的聚会发生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五月的少男少女啊，怎能不思春？只是他的这封信你并没有回复，我猜你也许是迟钝，也许你对他不感兴趣，也许手足无措。一封信在同一个城市里来回需要两三天，第四天仍然没有接到信，他便又写了一封。林一敏同学，你好，最近很忙吧？我前几天到了恩大，是去同学纳森家玩，他爸爸是蒙语系的老教授，哥哥是中文系的排球手，一家人都很爱读书，就纳森大大咧咧的。上了大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刻苦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一本小说拿在手里，一定要读完才能放得下。我学的中医和中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想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想学通中文，学好中医，走出校门，能够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学好文学，我该读什么书呢？要不要订一些刊物看看？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对吗？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4日。两天以后，何丽就收到了你的信，只是这封信长达2056个字，让何丽大吃一惊。抱歉，鉴于对你腼腆性格的了解，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暂不公布这封信。我能够透露的是，这封信一点也不居高临下，更不因为有女生求教就沾沾自喜、花言巧语，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心中说，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事业，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完全符合你的书呆子气。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在末尾的这段话，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个书单，书你可以借来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扑在学习上像扑在面包上一样，没想到居然还这么淡定，难道你真的思春了？何丽反应非常迅速，很快回信了，语句极符合聪明女性缜密机智的心思。林奕敏，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来信，我唐突地给你写信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我怎么会怨你呢？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你学习那么忙，时间对于你来说永远是很宝贵的，为了我的无理要求还耽误你的宝贵时间，真的很过意不去。
展开你的来信，心情非常激动。你的耐心而富有文采的描述很让我感激，我会按照你的指导好好努力。你最好能够帮我列出一个详细的书单，这样我学起来就很方便了。我想买一些书，先从哪里入手好呢？我为了增加文采，习惯于背字典，你说我这样好吗？祝好，何丽，1983年5月20日。何丽看出来了，前面你那封被他评价为耐心而富有文采的信，不认真精心花时间，那是写不出来的。这令他满意、兴奋，而且感激。为了更好展示你的心路历程，信还是让大家见识一下吧，毕竟是第一封。何丽，你好，来信收到了，上次没有给你回信，实在是我的不应该。以你的为人，我深信你并不为意，是完完全全能够原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惭愧就更深了一层。信中提出你下决心学好中文，从而精通文学专业，去尽救死扶伤的天职，而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混下去，这给我的鼓励也不再小。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只觉得你该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而从这封信里，我也真正看出一个如中学时期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的你。我们这些读书人也许不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本领了，啃好书本就是将来进入社会以致立住脚跟的依据。这个信念虽然我也常常发生动摇，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很佩服你的想法，但是又很不安，因为你居然把我当成个能者，当成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并且以此为自豪，这因为人们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老不识抬举呢？只怕我浅陋的见识辜负了你的希望，到头来让你失望，很可能我的知识会让你失望。我愿意尽力帮助你，至少能够为你奔走奔走教材，指导指导，哦，如果能够称得上的话，指导指导你。我现在学的专业和创作写作只沾些关系，实质完全不同。进入中文系之前，就不应抱学了中文系将来就当作家的希望。中文系是以培养文学研究者为重要目标的，可以说他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的研究者，而不主要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当然我们当中将来想当莎、托、李和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作家是不能产生在教室和学校的，写作课只开了一年，发了一本写作基础知识，我没看完。上的课其实就是写作课，而不是创作课。上来讲选材、语法、修辞，而不是讲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创作。你说想学文学，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主要想在哪几方面，或者哪方面提高？我姑且泛泛地谈谈写作吧。对于读书人来说，要紧的恐怕莫过于识字和写文章两项。恰恰古今中外，谁也不敢说谁学识最高，谁的文章写得最好。我们现在要提高写作水平，回顾一下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讲述过的都是可以的。我认为写作能力的提高要依赖于阅读，
阅读什么最好呢？国外有的学者给不是英语国家的学生讲学好英语的经验时，总是爱说，与其去读莎士比亚、狄更斯，他们都是英国的伟大作家和古典名著，不如多读读当代英美期刊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小说，因为他们是新鲜的，是活的语言造就的。所以我看呢，最好读一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散文啦、小说、理论什么的都好。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了，可是以他的杂文做写作范文，我实在看不出能有多少益处。鲁迅的层次太高，难以效法。现在的文学刊物很多，经过编辑认真的校改，几乎篇篇都很清丽、流畅、好读。在大量的阅读中，我们只有细心留意人家的文笔，用词遣句、谋篇结构，才能得到启发。读得多了，就可能不自觉地模仿起来。模仿别人写文章也是很好的学习。一篇文章很好，你照着它写出来，尽管是亦步亦趋的，但写的能和它比美，就绝不能说你是低能的。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这样在坚持不懈的阅读中，你就会发现天下文章总相通。比如你会体会到散文拟物、写景、议论是有它特定语言和写法的。打个比方吧，说眼帘而不说眼睛，说冉冉而不说漫漫，说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和寂静，而不说静悄悄的夜里响起了一声枪。那为什么这样呢？多读留心就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比如学术论文大多要求严密、准确和沉稳，语气要带些书本气，所谓 bookish， 层次一定要分明，先说什么后讲什么都要安排好。多读一些学术论文，比如经济、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你也会体会到它同样有一套模式。比如先提出对立的观点，某某某在某篇文章中说如何如何，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一二三甲乙丙。至于正面立论，则首先引经据典，然后引出你自己的看法，甲乙阐述。医学方面的东西我接触的最少，几乎等于零，它的叙述恐怕更需要滴水不漏的严密。我只说了读的方面，写的方面更要努力，眼高手低是万难成事的，写的多了自然轻车熟路，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苦的，也是一个需要丢掉幻想的过程。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世界，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该是很有意义的。你打算让我买文学方面的什么书籍呢？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读，是作品欣赏，还是别的什么？中学时期是我们文学启蒙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个再启蒙的机会。我觉得学文学光读作品还不够，还要接触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不然有些作品读了也会有欣赏不了的慨叹，入了宝库也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外国的古典的东西。教材如果学校有是很容易买得到的，现在是学年末，教材并不多，每学年初的教材最多，我多多给你打听着。
苦汉语方

0: 就这四门，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一个书单，书你也可以借来看看，如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祝好，林忆敏，1983年5月16日。瞧瞧瞧瞧，你的信在称谓上没用同学，落款直接署上大名，口气为倾诉式，无遮无挡，把自己全给敞开了。大家想必记得，他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是要矜持一下，最后还向你索要书单，那等于鼓励你继续来信。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给帮忙收麦子，邻里之间本来就该互相帮助。
1: 谢谢王叔叔、王阿姨，咱们各民族邻里相亲相爱，这就是最温暖的民族团结。
2: 哎，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要客气了。
4: 哎，不客气。

0: 望。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多亏了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跳试机器。Bugün sizler bulmağan bolsanlar ormanın yaxşı peytini tutamağan bolatdıq degen gepni tercüme qılıp berin ha qızım.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pan teknik arqılıq yez egilikini gülləndiriş digən gəb. Çağın ci çıng digən, asasi qatlamğa yıldız dardış digən gəb.
0: Kəji xin nong, çağın ci çıng, wo ye xue hui la.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0: 能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奥马斯多斯蒂格呢？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学说用板块，我们来说说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3: Бүгінгі оқуш сөзләш ішілеті сәхіпімізді езлардегі мұхит бұлғымыларының асаслық келішмен бәсі қайсылар деген темеді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4: 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畜粪便、污水等，内含大量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卵等，是传播疾病的主要来源。二是居室内煤炭燃烧不充分，导致室内大量二氧化碳、芳烃、一氧化碳、氟化物等聚集，形成室内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三是农药化肥的不科学施用，不科学的施用农药以及防护措施不严格，可使有机氟、有机磷、有机氯、氨基甲酸醋、拟除虫蛆之类农药等有效成分通过皮肤、口鼻黏膜等直接进入人体，造成毒害，对土壤和水体也会造成直接的污染。滥施化肥会导致养分流失，引起水体污染，严重破坏水体功能。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鱼虾死亡。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地区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大闯。
6: 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实字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根本遵循，也是引领喀什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找准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结合点，深入推进党建加科技服务等实践载体，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科技管理队伍。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孙文：
7: 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对党建引领业务、监管服务为民有了更具象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坚持学思用贯通，立足食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监管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监管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消费安全，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在基层一线筑牢党建与监管融合的红色阵地。
5: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喀什古城万达商圈美团外卖站站长严金龙：
8: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敬业奉献，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展现喀什新就业群体的良好风貌。
2: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峰：
9: 坚守服务初心，规

0: 善服务流程，立足岗位履行尽责，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当好城市流动宣传员、民情信息员。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为抢占培育钻石产业新赛道，补齐高端特色产业短板，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喀什市培育钻石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喀什市人民政府与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培育钻石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特色喀钻产业品牌，助力喀什珠宝特色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3: 本次合作整合政企双方优质资源与核心优势，筑牢产业发展硬核支撑。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钻交所、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组建，是国内权威的钻石数字交易服务平台。在本次合作中，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国家级权威检测技术资源下沉到喀什，提供检测认证、质量管控、标准制定、技术

0: 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时创新推行前店后厂模式，布局标准化销售门店，激活本地及文旅消费潜力，组建培育钻石产业品牌联盟，规范行业发展，通过技术、交易、品牌多维赋能，擦亮喀钻特色名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1: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诵锦手工体验的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3: 喀什市第12小学学生田新月：
4: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诵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5: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掌握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2: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3: 巴楚县居民热兹牙图尔红：
6: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恰似发廊，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3: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7: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3: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8: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3: 乐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9: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1: 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立足受援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11: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12: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11: 3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3: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11: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13: 这边还有共享

0: 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1: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2: 仲夏时节，喀什各地老旱瓜陆续成熟，瓜农抢抓农时，加紧采摘，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近日，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采收、分拣、装车有条不紊。当地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条件，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4: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种植户阿布都瓦伊提达乌提：
5: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3: 眼下疏勒县罕南利克镇近5000亩老旱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迎来丰产丰收。
4: 疏勒县罕南利克镇英塔木村村民伊斯马伊利斯迪克：
6: 收购项直接到地里收果，不用我们跑腿，价格也很稳定，而且我们这块地条件很好，收完第一架老旱瓜还能种第二架农作物，一年两收，土地利用率高了。
3: 今年疏勒县罕南利克镇把老旱瓜作为核心特色甜瓜品种，在稳定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瓜果产量与品质同步提升，外销市场持续拓展。
4: 疏勒县罕南利克镇党委副书记崔伟伟：
7: 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壮大老旱瓜、特色甜瓜等优势瓜果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稳步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
3: 老旱瓜果肉绵密顺滑，入口即化，适宜各类人群食用，尤其受老年人喜爱，也因此得名。喀什地区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果品品质，打通多元销售渠道，以特色瓜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群众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是6月15日至21日，期间地市两级多部门联合开展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节能宣传手册，普及绿色低碳知识，同时积极倡导群众游客践行绿色出行方式，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共同营造节能降碳、绿色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
3: 近日，原创海派轻音乐剧《上海，谢谢侬》在泽浦县影剧院上演。这部上海原创剧目围绕普通百姓的追梦经历展开，讲述外来青年扎根城市、各行各业从业者坚守岗位、人们互帮互助的日常故事。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感受沪江两地情谊，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啊。在今天这样安静的时刻啊，我们总需要一段文字，一本书安抚奔波的疲惫，治愈内心的迷茫。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遗憾，有不甘，有失意，会为错过的人和事耿耿于怀，也会为一些坎坷的路途自我怀疑，会觉得有一些经历啊徒劳无功，甚至会忍不住发问，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曲折的过往，真的有意义吗？那今天在这档用声音传递温柔与力量的节目当中，我呢也是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提起余华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留在活着的苦难重重，也许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平凡坚韧。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真的是来聊过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受益也是匪浅啊。也会觉得是这些这个笔尖的伶俐吧，直面人生疾苦的文学大家，我们习惯了他用小说呢去剖开生活的真相，看见人间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但是这一本散文集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散文集呢，它褪去了故事的一些跌宕剧情，没有极致的苦难与拉扯，只有余华行走半生，经历世事之后呢，最真诚、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独白。那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为什么分享这一本书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这本书呢，收录了余华多年的随笔、演讲与感悟，字字朴实，句句真心。他不再刻意渲染一些苦难，而是回头凝望自己的一生，回望所有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遇见的风雨，最终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答案。人生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苦甜，无论圆满与遗憾，都绝非浪费，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活得很焦虑，活得疲惫，根源呢都是来自于后悔与否定。我们否定低谷的自己，否定失意的时光，否定那些不完美的过往。我们总以为人生应该一帆风顺，应该事事圆满，应该付出就有回报，应该选择最优的道路。可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毫无意义的经历。余华呢在书中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半生浮沉，见过世间繁华，也经历过人生低谷，看过世人追逐名利的慌张，也懂过平凡日子的安稳平淡。余华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跌宕，所有的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家礼物。那些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受过的委屈，熬过的黑夜，最终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底气，成全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呢，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慢慢翻开这本书籍，在余华温柔的文字里，和解过往，接纳当下，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整本书呢，最核心、最动人的内容其实是接纳啊，接纳不完美的人生，接纳遗憾的存在，接纳平凡的自己，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风雨与困顿。余华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年少辍学，懵懂迷茫，青年漂泊，屡屡碰壁，写作之路呢也是布满荆棘，也曾无人认可，无人问津。我们如今看见的文坛大家、畅销书作家，不是天生的一个天赋异禀的啊，不是一路鲜花掌声，而是从无数的平凡、窘迫、迷茫的时光里一步步熬出来、走出来、悟出来的。

在书中，余华坦诚地回望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他坦言自己的少年时代普通又平庸，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耀眼的光环，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孩子一样，懵懂、浮躁、迷茫，甚至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做过牙医，日复一日重复的枯燥的工作，看着日复一日不变的生活，内心充满不甘与荒芜。那段时光在旁人看来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甚至是浪费光阴。可多年之后呢，回头再看，余华却说，那段枯燥乏味的行医时光呢，从未被辜负。正是那段日复一日的安宁与沉寂，让他学会了沉淀，学会了观察人间百态。他见过市井烟火，见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见过生活最真实最朴素的样子。那些平淡的日常，那些琐碎的见闻，那些独处的时光，都悄悄呢，也是积攒成了他笔下最鲜活的素材，滋养了他往后的文字世界。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一段看似无用的时光，也许是年少迷茫不知所措的求学岁月，也许是初入社会屡屡碰壁的职场经历，也许是为爱奔赴最终遗憾收场的执念，当然也许是努力很久一无所获的坚持。当时的我们满心焦虑，满心不甘，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所有的付出呢都是徒劳，觉得这一段日子白白浪费，无比可惜。可岁月最公平的地方呢，就在于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迷茫的时光让我们学会了思考，那些碰壁的经历呢，也让我们学会了成长，那些遗憾的错过让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难熬的低谷呢，也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弯路，所有的坎坷困顿呢，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颠沛流离呢，都是生命的修行。你熬过的每一个黑夜，扛过的每一次风雨，咽下的每一次委屈，都会悄悄沉淀成你的阅历、你的格局、你的底气。余华在书中写到啊，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无论多么平凡的人生，只要认真生活，就自有其重量；无论多么曲折的弯路，路途只要坚持前行，就自有其意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和过往较劲，和遗憾纠缠，纠结当初的选择，遗憾错过的机会，悔恨曾经的懵懂，沉溺过去，焦虑未来，唯独呢辜负了当下。当然，可读完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终将会明白啊，过往不究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我不遗憾曾经的不完美，不必悔恨曾经的选择，也不必否定曾经的自己。当时的认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阅历啊，你所能做出的选择，其实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一段生活呢是可惜的，哪怕平凡，哪怕困顿，哪怕曲折，哪怕平庸，认真熬过，认真爱过，认真活过的时光呢，都是值得被温柔铭记的。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4: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4: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频率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聊了聊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第一点啊，接纳过往，就是说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铺垫。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此书当中的第二个重大意义，也是接纳平凡，普通人的生活亦是盛大人间。在当下人人渴望成功，人人追逐光鲜的时代，焦虑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呢，也是被世俗的标准去裹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我们以为成功就是名利双收，风光无限，人生的价值呢，就是成功啊，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我们不甘于平凡，不甘于普通，不甘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安稳，总觉得平淡的生活呢太过平庸，太过可惜。可是呢，余华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里呢，就是狠狠地治愈了所有不甘平凡的普通人。他用半生的阅历告诉我们，烟火寻常的平凡人生从来不是遗憾，而是人间最珍贵的圆满。余华呢，见过名利场的这种繁华，也体验过万众瞩目的荣光，可在人生过半之后呢，他最珍惜最眷恋的依然是平凡的烟火生活。他在书中也是写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写市井人间的温火烟火温柔，写普通人的坚韧与善良。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只是日复一日认真生活，努力生活，热爱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家人，伴着烟火，岁岁年年安稳度日。这样的生活不耀眼不张扬，却最动人，最踏实，最有力量。我们总是仰望别人的人生，羡慕别人的光鲜，嫌弃自己的平凡，羡慕别人事业顺遂，羡慕别人人生圆满，羡慕别人一路坦途，然后呢就开始陷入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毫无价值，觉得自己的人生呢太过可惜。可是我们忘了，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美好，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万丈光芒，平凡安稳亦是人生顶配，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乘风破浪，岁月静好亦是人间理想。

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远方，活成热烈滚烫的模样；有人呢安居烟火，守护日常，活成温柔安稳的模样。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恶劣之别，优劣之别，认真生活的人生呢，都值得被尊重，都自有万般精彩。余华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戳心的文字啊，其中是这么记载的：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热烈滚烫，而是在平凡的里面呢去安然，在琐碎里呢温柔，在起落里从容。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庸，不必羡慕别人的璀璨。你早起的奔赴，深夜的坚守，日常的善良，平凡的坚持，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意义。你守护的家人，拥有的安稳，感受的烟火，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轰轰烈烈是人生，平平淡淡亦是人生。高光时刻值得骄傲，平凡日常呢更值得珍惜。没有一种平凡的生活是可惜的，认真活着，好好生活，就是生命最大的温柔与成功。

0: 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
1: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2: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4: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

键，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自于余华的这一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当中呢，最后他说的也是接纳遗憾，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啊。这本书其实最温柔的地方呢，在他与就是他从来不贩卖鸡汤啊，就是从不美化生活，而是坦然地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遗憾呢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人这一生有得必有失，有圆满必有遗憾，有相逢必有离别，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我们执着圆满，所以纠结遗憾，我们追求完美，所以倍感痛苦。我们总以为呢，遗憾是生活的缺陷，是人生的可惜。可余华告诉我们，遗憾不是人生的缺憾啊，而是人生的完整。正是那些不完美，才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正是那些意难平啊，才让生活有了温度与深意。余华在书中回望自己的一生，也有无数的遗憾，有错过的人，有做错的事，有未尽的心愿，有空落落的期许。他也曾耿耿于怀，也曾辗转难眠，也曾为过往的遗憾自我内耗。可经历岁月沉淀呢，他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错过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珍惜；有些失去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释然释怀；有些落空呢，是为了让我们懂得成长。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事事圆满便无滋味；人生没有绝对的顺遂，一路坦途呢便无成长。就像四季轮回啊，有春暖花开，就有秋落夜寒；就像日月交替，有晴空万里，就有风雨阴霾。起落沉浮，得失聚散，圆满遗憾才是真实的人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生活会比较可惜，不过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得不到的，耿耿于怀呢，是以失去的，却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我们可惜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可惜一次擦肩而过的机遇，可惜一场未能圆满的奔赴。可回头看来，那些遗憾都在悄悄成全我们。错过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落空的期许教会我们如何从容，失意的过往呢，教会我们如何去坚守坚强。余华说，我不再羡慕圆满，也不再畏惧遗憾，人生所有的经历呀，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是命运的馈赠，都不可惜。人到一定的年纪，终会懂得，会读懂，遗憾呢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成长的勋章。不必为往事呢耿耿于怀，不必为遗憾自我消耗，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所有的不如意，释怀所有的意难平。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遗憾，终会被岁月温柔抚平；那些曾经让你辗转纠结的过往啊，终会成为你人生最美的风景。因为没有一种经历是多余的，没有一种遗憾呢是白费的，所有的不完美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珍贵。

最后啊，很多朋友说读完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贯穿全书最朴素最深刻人生的真谛只有四个字，就是好好活着。余华一生写尽了苦难，写尽了人间悲欢，可到最后所有的感悟呢，都归于平凡的活着。他见过生离死别，见过人间疾苦，见过命运无常，所以说比任何人都懂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珍贵、无比幸运、无比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总在追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追逐名利，追逐财富地位，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一路奔波，一路焦虑，一路疲惫啊，也渐渐的就丢失了自己，丢失了生活原本的意义。可是呢，余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啊，从不是公平功成名就，不是万众瞩目，而是认认真真感受当下的每一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三餐的烟火香气，家人的温暖陪伴，平凡日子里的岁岁安安，琐碎生活里的小小欢喜，都是活着最真切的意义。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点缀，认真活着，热爱生活，接纳所有的起落，珍惜所有的拥有，就是最好的人生。书中有一段话啊，温柔又有力量，就是也是想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书中说，人这一生，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要否定自己的生活，低谷也好，平凡也罢，坎坷也好，遗憾也好，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只要你不曾放弃生活，不曾辜负自己，认真奔赴，认真热爱，认真坚持，你的生活就永远不可惜。是啊，回过头来想想，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经历千帆依然热爱生活，看过人间疾苦依然温柔纯粹，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向阳而生。不必抱怨生活的苦，不必纠结过往的憾，不必焦虑未来的路，低谷时默默沉淀积蓄力量，顺遂时心怀感恩温柔前行，那平凡时也是安于烟火热爱日常。人生起落呢是常态，世事浮沉是寻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种生活呢它都有价值，每一段过往呢都不负不辜负，每一次人生呢都不可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伴随着温柔的基调，也是共读了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哲学哲理，只有经历半生沧桑的通透与温柔。余华也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呢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焦虑迷茫遗憾与内耗。他告诉我们，不必遗憾过往，所有的坎坷呢都是成长，不必不甘平凡，所有的烟火皆是圆满，不必纠结遗憾，所有的不完美都是常态，不必否定自己，所有的经历呢都是馈赠。人这一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可惜的生活，你吃过的苦，熬过的难，见过的风景，遇见的人，走过的每一步呢都在悄悄塑造现在的你，现在成就更好的你啊。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去真正的读懂余华的温柔，与过往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与自己好好相拥，接纳人生的起落，包容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当下的烟火，热爱平凡的日常，不内耗，不纠结，不遗憾，不慌张，坦然面对世事浮沉，温柔奔赴人间山海。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儿了，也愿夜色温柔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愿岁月安然成全你所有的期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认真生活，岁岁无恙。那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80000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

0: 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
7: 动感101。
6: 我是来自 TZ 的超级 DJ 文彦杰，
7: 我是王玉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啊，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
6: 嗯，为什么呢？
7: 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
6: 你别笑我。
7: 好，这首歌是我唱的，然后也是我加入 TZ 以来的第一首单曲，其实是一首比较伤感的一首歌，它名字叫做《三人游戏》。

0: 好听好听好听，非常好听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的好友，我的 TZ 的伙伴。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符合最近的天气听的歌了。
1: 那是什么歌呢？
0: 是来自我本人文彦杰唱的一首歌，叫歌名叫做好甜，同样是在加入了 TZ 的家庭之后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曲风能够在这样的比较凉凉的秋天，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比较舒适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来自我本人好甜。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 R&B 音乐人 Carly 的一首歌，一首非常动感、非常有律动、可以让人跟着起舞的歌曲哈。这是他大部分音乐的通信。这首歌的中文译名我自己翻译的叫做认清你的价值，
1: 认清
0: 那么它的英文名叫做 Know Your Worth， 希望你们喜欢。

0: 大家好，我是圈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9: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8: 好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位非常年轻且有创造力的音乐人 TZT 的一首歌，歌名叫做《设计》。这首歌也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大放了异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Yeah.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来自 TGT 的设计哈，接下来不知道王玉昭要给大家推荐什么歌呢？
1: 我接下来想推荐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一位我的好朋友，
0: 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哈、啊，也是一位我的学妹，叫做叶炫清。这首歌呢叫做《他比我重要》
0: 啊。这首歌我听过，歌词非常的扎心哈，想必
1: 那我们就来，
0: 你应该也有体会。
1: 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0: 好的，开个玩笑，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来自叶炫清《他比我重要》。

0: 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真的是非常的扎心啊，
1: 太扎心了，我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么听完这么一首非常扎心的歌曲之后呢，不知道文彦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作品。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作品

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首我自己的单曲。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郑楠老师哈，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典型的情歌，来自我本人，还是会想你。最近

0: 是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
8: 动感101。
7: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8: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7: 接下来这首歌啊，你可能不太好意思说，所以我帮你说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限量版情话》，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限量版情话是个什么东西？
8: 限量版情话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与其他的作品的声线最不一样的一首作品，因为它本身的曲风是一个偏 funk 偏比较动感的这样的一个曲风。那么与以往我发行的情歌的风格又有不一样，所以也是我自己在尝试突破自己的一个新的尝试。
7: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限量版情话》，送给大家。

0: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首限量版情话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何妨，也相信大家在前段时间可能听过一首歌叫做浪子回头，那么它的原唱叫做茄子蛋。今天的这首歌就是茄子蛋跟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做佳佳，他们两个的对唱歌曲，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线真的是非常的搭，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
1: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能成为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的情歌，这样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佳佳和茄子蛋何妨。没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两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国内的两位唱作人，第一个呢是伯克利毕业的余佳运，另一位是大家称他为音乐诗人的豆芽 Johnny J。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特别舒缓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的合作我也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叫做 Almost Home。

0: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9: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么你来说一下这首歌。
8: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的老乡，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老乡刘聪的一首歌。
9: 是的，
8: 刘聪是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哈，长沙湖南人，湖南人。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刘聪的歌呢，是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对白，一种跟自己过去的经历的解释和诠释吧。我觉得音乐人能够在音乐中把自己都剖析出来，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气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喜爱他，多多喜爱音乐。接下来这首《Hey Come》，希望你们喜欢。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

万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
3: 那么小朋友们，
0: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3: 要啊，给你一个吻。
1: 不给。
3: 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
1: 不行，走开吧。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3: 一个吻？瞧瞧这个。
0: 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猪啊猪，请给

0: 一个吻吧。
1: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0: 唉，真扫兴。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2: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0: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他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0: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2: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0: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3: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2: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与汽车的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时，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时，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车辆注意。

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知识点：汽车车灯、照明灯、示宽灯、雾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

0: 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 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说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4: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6: 快戴这个帽子呢，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天写的。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7: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8: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9: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

0: 口产品的绿点要求。
1: 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5: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7: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6: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7: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8: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9: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

0: 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泥上来拽一下。
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7: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7: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0: 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

0: 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5回，演魔法子弟逢五鬼，通灵玉姐弟遇双仙。话说小红心神恍惚，情思缠绵，忽朦胧睡去，遇见贾云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吓醒过来，方知是梦。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有几个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屋，提洗脸水，这小红也不梳洗，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便来打扫房屋。谁知宝玉昨儿见了小红，也就留了心，想着指明唤她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多心，二则又不知她是怎么个情性，因此纳闷儿。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时下了纸窗，隔着纱屉子向外看得真切，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都擦烟抹粉簪花插柳的，独不见昨儿那一个。宝玉便塌拉着鞋走出了房门，只装着看花儿，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只得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宝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只得进去了。却说小红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咱们的喷壶坏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去借来使使。小红答应了，便往潇湘馆去。正走上翠烟桥，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拦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降意在此种树，因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云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监工。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闷闷地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无精打采自向房内躺着。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论。过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便也不去了，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妹宝钗、宝玉一起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过薛姨妈院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去抄金刚经咒讽诵。那贾环便来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枪作势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一时又叫玉串来捡捡蜡花，一时又说金串挡了灯影。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都不搭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倒了一盅茶来递与他。因见王夫人和人说话，他便悄悄地向贾环说道：你安些分吧，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贾环把眼一瞅道：
2: 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
1: 把我不搭理，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牙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两人正说着，只见凤姐跟着王夫人都过来了。王夫人便一长一短地问她，今儿是哪几位堂客，戏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时，宝玉也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便命人除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抹撒抚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王夫人道，我的儿，你又吃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

0: 一会儿闹上酒来，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子呢。说着便叫人拿个枕头来，宝玉听说便下来，在王夫人身后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说笑，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两眼睛只向贾环处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
1: 嘿嘿，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0: 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彩霞躲手不肯，便说，
2: 再闹我就嚷了。
0: 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见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见他和彩霞玩耍，心中越发摁不下这口气，因一沉思计上心来，故作失手，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哎呦了一声，满屋子众人都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桌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满身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
1: 哼，老三还是这么荒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
0: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
1: 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
0: 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明日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得又把赵姨娘数了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回，一面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
1: 宝玉道，虽然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只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
0: 凤姐笑道，就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声。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后，袭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不得。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觉闷闷的，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瞧，只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的药。黛玉只当烫得十分厉害，忙近前瞧瞧，宝玉把脸遮着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肯叫他看。黛玉也便罢了，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道，
1: 也不很疼，养一两日就好了。
0: 林黛玉坐了一回回去了。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过了一日，由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进府来，见了宝玉吓一大跳，问起缘由说是烫的，便点头叹息一回，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口内嘟嘟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
1: 管饱就好了，这不过是一时非灾。
0: 又向贾母道，
1: 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厉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 得空便拧他一下。

0: 或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走着推他一脚。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贾母听如此说，便赶着问，这有什么法儿解释没有呢？马道婆便说道，
1: 这个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在那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专管照耀阴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潜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再无撞客邪祟之灾。贾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
0: 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么，不过除香烛供养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上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法相，昼夜不敢熄的。贾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个好事。马道婆说，这也不拘多少，随施主愿心。
1: 像我们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着呢。
0: 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她许的愿心大，一天是48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锦田侯的诰命赐一灯，一天不过24斤油，再还有几家也有5斤的、3斤的、1斤、2斤的，都不拘数，少不得替他点。贾母听了点头思忖，马道婆又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掌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怕哥儿经不起，反折了福气了。要舍大则7斤，小则5斤，也就是了。贾母说，哈哈，既这么样，就一日5斤，每月打盹来关了去。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贾母又命人来吩咐，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一路施舍给僧道穷苦之人。说毕，那道婆便又往各房问安闲逛去了。一时来至赵姨娘房里，二人见过，赵姨娘命小丫头倒了茶给她吃。赵姨娘正沾鞋呢，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因说道，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姨奶奶，你有零碎绸子缎子，不拘颜色，做一双鞋穿吧。赵姨娘叹口气道，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的，有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马道婆见说，果真便挑了两块掖在袖里。赵姨娘问道，前日我打发人送了500钱去，你可在药王跟前上了供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将来熬得还哥儿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还怕不能吗？赵姨娘听了笑道，呵呵，爸爸，再别提起。

如今就是榜样，我们娘们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宝玉还是小孩子家，长得得人样，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我只不服这个主。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来。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莲二奶奶？赵姨娘吓得忙摇手起身，掀帘子一看，见无人，方回身向马道婆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马道婆见如此说，便叹他口气道：我还用你说？难道看不出来的？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好。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吗？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哪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是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级，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2: 我是郭顶。
3: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我是 Kelly 余文文。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周给你最好的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5: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情况了。我是罗毅。
6: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的是东方风云榜。
5: 最近呢，这个发新歌的歌手呢倒是好像没有前两周那么多了。
6: 哎，是的，但是呢其实好歌不在少数啊。
5: 对，
6: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了。当然在揭晓榜单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有哪三首歌曲占据了前三甲的位置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若问
5: 季军于迪，大雪未雪。
6: 亚军苏运莹，萤火。
8: 你好吗？真的好吗？
5: 冠军周深，和光同尘。
9: 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摩挲。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哎，这就是上一期的前三名啊。那本周我们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格局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大家慢慢听，我们给各位揭晓啊，就会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看哈，本周上榜的歌曲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啊，这是新人新歌新进榜，他的名字叫做黄恩玉。
6: 是的，也许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但是不妨拿这首歌曲来做一个敲门砖。

0: 十名。
1: 哦，听到这是来自我们这个上海的新歌手啊，他其实是个小帅哥来的。
2: 是
1: 啊，虽然不是很善于言辞，但是呢，你别说他这个唱歌啊、跳舞啊，其实还蛮全能的。
2: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idol 型的歌手啊，不知道在未来他会不会也参加很多的这些练习生选秀呢？
1: 哦，期待一下啦，这是黄恩玉啊。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九名，这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要说全能，他也很全能啊。
2: 是的，会写会唱，还会演戏呢。
1: 对了，说到的就是 Kelly 于文文。啊，之前呢，我们每次讲到说 Kelly 在我们的面前啊，总是呈现出一种冷冷的感觉，
2: 冷美人、冰美人。
1: 对，那唱起歌来呢，好像也有这种冷冷的感觉啊。
2: 哎，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在歌曲当中的这个情感还是丰沛的。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叫做《You Are》。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小明。哇，
1: 听到是来自于文文呐，又发新歌了啊！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You Are》啊。刚才呢已经提到了，说这个作词作曲都来自于文文他本人。
2: 是。
1: 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亮点，请大家关注，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编曲非常好听？
2: 哎，对，它其实有一点点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1: 对，就是来自于火星电台了
2: 啊！真的，我觉得有火星电台的加持，这首歌好像都多了一些宇宙的这个浩瀚感。
1: 哎呀，果然如此啊！所以啊，这个于文文看来，我觉得也是慧眼识英雄哈，
2: 是的，
1: 算是一个强强联手了。
2: 是，所以呢，也很期待啊，这首歌曲在榜单当中也有不错的成绩啦。
1: 嗯哼，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啊，排在第18位。哎呀，不得了，这首歌上周可是冠军呢。
2: 对的，
1: 本周虽然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啊，但是大家还是爱他，在每一天呢，他就是周深带来的这首 OST 叫做《和光同尘》。
2: 是的，而且不担心啊，因为周深老师啊，这个2021年发歌的速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1: 别急，保证啊，每周至少有一首新歌跟你见面。
2: 好的，高产就是他。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7名新歌上榜，这是张靓颖。
1: 对，这次靓颖呢也是啊，再次参与了一个作词的工作
2: 啊，
1: 也是连接到了陆虎老师啊。这次带来这首歌曲呢，前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小推荐过哈，
2: 是
1: 这首歌啊，它的演唱难度之高啊，这是超乎你的想象啊。
2: 对的，我们说的难度高，不是说它一直在飙高音啊，还是张靓颖比较擅长的这种海豚音运用很频繁。

0: 的轨迹，你要上台，大家要接受你，然后接受你的同时，你要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的让你的作品充满大家的生活，然后你可以通过作品去跟大家交流。而且我会觉得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有不同的交流，只是以前我觉得在可能20岁出头的时候会很想有任何事情不是太明白，好，我就很想主动的跟大家解释，我怕是我表达的不清楚。然后到现在我也会觉得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它挺微妙的，它比解释清楚还要有意思，你就会想要在原地然后看看到底有谁猜到了，虽然大多数时候大家猜不到，但是你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哎呀呀呀，你看这就是什么叫千金难买知音。
2: 是，而且真的就是发现这个张靓颖出道16年、2021年已经到16年了、真的是心态上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1: 对，也谢谢张真女士啊，这个跟我们讲了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心理的小秘密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未来听到张靓颖的歌曲就说哎呀我听懂了，我获得了心灵的共鸣，欢迎你跟张真女士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乐评啊留言呢就好好交流一下。
2: 对对对，写写小纸条给他、说不定真的会被翻牌子啊。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叫《越爱》。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
1: 哦，听到的就是本周的新歌进榜了，来自张靓颖的单曲啊，叫做《越爱》。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网排在第16位，这是继续在上升一首新歌了，来自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排在15到11位的排名。
3: 东方风云榜，
0: 金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3: 金榜时刻。
1: 欢迎回来，依然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一。

0: 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你来倒数榜单啦。
0: 哎呀，今天有四首新歌进榜，
1: 是
0: 这首歌曲获得了最好的一个成绩。
1: 嗯，
0: 因为说到它的名字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我整个人都要安静下来了。
1: 啊、真的，
0: 嗯，
1: 好像没有看过他情绪特别浮动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可能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他变成一个唱跳歌手，
1: 啊、
0: 这可能有点太突破了。
1: 这首歌曲可能也会变味儿。
0: 那说的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单依纯啦。
1: 是的，单依纯呢也是带来了他个人第二首正式的作品啊。
0: 嗯、
1: 这首歌曲呢还是跟之前照片同样是来自词曲创作人唐汉霄。
0: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能不能让你也安静下来的歌呢？在夜里跳舞。东方风云。

0: 刚听到这首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新作，叫做《在夜里跳舞》。
1: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真的，我最近啊，这个歌在我的脑海当中啊，自动单曲循环呀。
0: 是的，而且啊，就是听着单依纯小妹妹唱歌，你大概就能想象到她跳的这个舞蹈应该不会太繁复，不会太动感，
1: 而且可能动作甚至都有些很抽象
0: 啊。对，可能是这个华尔兹之类的，
1: 也就那个叫什么现代舞
0: 啊，现代舞
1: 就很抽象，就是那个情绪起伏不是很大
0: 啊。
1: 但是呢，她可能就是一个人很孤独的站在舞台上面，一束追光打在他的身上，然后唱着这一曲在夜里跳舞，
0: 是不太可能是街舞对吧？
1: 这个可能街舞就得十倍慢动作吧，
0: 有点太混搭了。
1: 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画面可能脑洞有些混乱啊。
0: 是的，是的，这是单依纯带来的新作，本周呢是新歌进榜的作品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啦。
1: 没错了，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位，这首歌曲呢小升了一格，做次了啊，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新歌叫做 Time。
0: 哎，这首歌倒是蛮适合跳跳街舞的。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3名，上周刚进榜，也是最近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被刷到的歌。
1: 哎呀，这个歌不得了，上升速度很快呢，一下升了5个座次。话说前两天呢，这个难得啊去吃了一回火锅，然后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火锅店里的 BGM 啊，它是一个流行的风向标。

0: 你在火锅店听到什么歌代表当下最火的歌是什么？
1: 我觉得这火锅店很可能在偷听我们节目。
0: 哎呀，现在殿堂里莫非放的就是我们的东方风云榜。
1: 哎，哦，当然也不用偷听 啊，就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听。
0: 我们欢迎大家听，掌声欢迎大家多听。
1: 是，这什么歌呢？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大紫带来白月光与朱砂痣。东方风云榜，Come on，
0: 第

0: 听到就是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3名的作品了，来自大紫演唱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刚才说到吃火锅，在火锅店里面听到了这首歌
1: 啊，
0: 我跟你说，真的，一桌子的人，大家在听到这个歌的那个副歌响起的时候，突然都不吃了，都开始跟着唱了起来。
1: 白月光在跳跃
0: 啊，好令人感到惊讶。
1: 对，
0: 真的是，
1: 这就是现在啊，就是确实啊，很多人可能会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认识很多新歌手以及新作品啊。
0: 哎，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榜单的其他排名吧，看看哪首歌未来也会成为这种大热之作呢。
1: 哎，这是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升一格，来自小居鞠婧祎，带来叫过去完成时。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说到这位歌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很多歌也都会被用作 BGM 了、
1: 是的，而且他本人其实也经常被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
0: 哎，说到就是郁可唯浪啊，这次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呢，一如既往啊，也是展现了他这个抒情的路线呐、
1: 是的，而且能感受到郁可唯其实发歌的脚步好像已经缓缓变慢了很多了、就没有说一定要在某个周期当中交出音乐作品。
0: 嗯，
1: 发现好歌他就去录，录完了之后给大家听。
0: 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也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老师哦，这厉害的作词人了、来负责了作词，新歌叫做《懂得雨天》。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本周榜单前十位了。当然，刚刚揭晓了第20到第11位的排名，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2: 东方风云榜回顾，
1: 第20名黄恩玉，《最爱是你》。
3: 我最爱的那个人。
0: 第19名于文文，《You Are》。
1: 第18名周深，《和光同尘》。
0: 第17名张靓颖，《越爱》。
1: 第16名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0: 第15名单依纯，在夜。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第14名卡斯伯，《Time》。
0: 第13名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1: 第12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0: 第11名郁可唯，懂得雨天。
2: 熬过冷凉，却成为晴天。东方风云榜回顾。
0: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啊。其实有很多生力军和黑马呀，就隐藏在这个队伍当中啊。
1: 哎，当然呢，这些歌曲还是要得到你的 pick， 才可以在榜单当中得到更好的成绩的。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事不宜迟，快来看看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啊，杀到前十强的歌曲了。首先排在第十位啊，这首歌呢，上周14，本周升了4个座次。这首歌又要说了，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最近刷到它的这个概率特别的高啊。
1: 是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首特别励志正能量的歌曲啊，会成为大家这个关注的焦点。比如说之前孟然的这个少年。
0: 对，那这次是谁呢？他就是黄霄云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叫做星辰大海。
2: 第10名。

0: 我的梦想啊，它就是星辰，它就是大海呀。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哎呀，这个歌也要配合收听，
1: 是
0: 跟星辰大海真的可以连在一起啊。来自陈青少年和 Daniel Powder 的合作了，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一格，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这首新歌呢，也是在他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忠实观众》。
0: 嗯，那由黄明昊啊参与作词的这首新歌《Cycle》呢，上周第八，本周也小升了一个座次，来到了第七位了。
1: 是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啊又在这个音乐剧的舞台上再次见到他的大龙哥郑云龙啊。嗯，这首 OST 的作品叫做《拾梦旅人》。
0: 哎，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五个座次，大家还挺喜欢这种带有民谣叙事感觉的他哟。
1: 是的，就是听起来轻轻松松，哎，同时又很容易被人理解。
0: 哎，他就是汪苏泷。话说前几天这个半夜啊，我也睡不着觉，在那边刷各种短视频
1: 啊，
0: 又就刷到了一个他的集锦，就是哦，其实我们龙龙啊这些年有太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都很喜欢，就把它做成一个串烧，那听的真叫一个过瘾啊。
1: 是的，很希望在之后这个汪苏泷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些串烧能够一股脑都带给大家。
0: 哦，豪华午餐呢，啊，这是。哎呀，所以那这样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听一听啊，来自汪苏泷特别邀请到了好妹妹当中的秦昊老师来负责了作词，龙龙自己作曲啊，歌名叫做小段。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本周第五名的作品啊，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作品叫做小段。确实啊，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路程会汇聚成我们的人生。
1: 哎呀，不得了，真是很好的一首这个民谣风的作品啊。那位列本周东风一盟啊第四位的这首歌曲赶紧来揭晓一下了。他们呢这个各显其能，人家是八仙过海，
0: 是
1: 他们要八加一，因为他们有九个人。
0: 没错了，这九位成员加在一起力量才是最大的。还是那一句话，叫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呀。
1: 好，现在他们是属于一团火的状态当中啊。那说到就是 The Nine 了，赶紧一起来，我们准备跳舞吧。刚才那个单依纯的歌，可能那个舞蹈啊，这个过于舒缓了。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提提神，当当棒，
0: 来吧！中国风云榜 ，Come on， 第四名。

0: 榜，
1: 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0: 揭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所以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要来关注前三甲的排序啦。
0: 哎呀，首先来看一下季军歌曲啊，这一位呢，我们都说了，现在除了像他是偶像，他是歌手，他是演员，他还是一个戏剧人儿。
2: 是的，这位呢就是发卡李艺彤。
0: 嗯，那赶紧来听听看吧。喜剧人唱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叫做《City Lights》。
3: Come on，
4: 东方风云榜
1: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本周季勋威斯的作品，来自发卡里一同带来新歌 City Lights， 也说了是喜剧人了，但是呢在歌曲当中还是表现只有清甜的一面，
1: 是的，
0: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要去唱二人转呢？
1: 哎呀，这对发卡来说他可能哎呦压力又来了，
0: 新的挑战啊。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哈，这一位呢真的是属于这个全面发展多方面的开花，
0: 对，
1: 人气爆棚，他是王一博呀。
0: 是的，他是歌手，他是 dancer， 他是主持人，他是演员，
1: 他还曾经是导师哦。
0: 对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我的世界守则》。东方风影。

0: 周的第二位，下周他能不能杀到冠军呢？
1: 哎呀，照目前的人气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哦。
0: 哎呦，那就请各位啊，这个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得要给他投上一票了哈。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揭晓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周榜冠军到底是谁呢？
1: 这位非常的深情
0: 哦
1: 啊，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创作。
0: 嗯，而且现在身份升级了，也是一个啊非常幸福的爸爸啦。
1: 哦，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来自于迪，叫《大雪未雪》。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新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伊犁河谷和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阿勒泰地区、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数字引领新疆能源产业加速跃升；
2: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3: 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优产能拓订单，为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
2: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
3: 北京援疆项目助力洛浦县建成三级阅读服务网络。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候鸟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疆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4: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专属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

0: 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运行维护一中心黄秀梅班班长沈燕。
1: 以前分析单口一场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十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0: 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 90%。 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一厂、二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生产指挥中心中控管理室主任于永利。
2: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0: 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投入 1.85 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六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韩杰：
3: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4: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安排部署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工作靠前抓，进度往前赶。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地州，落实好重大项目包龄机制，确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抓好矿业开发、农牧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发挥口岸优势，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加大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力度。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行政职权下放、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进钢铁、有色、装备等重点行业链式改造，促进城市和园区协同转型，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方向，推广一批适配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

0: 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两化融合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灾害防御、监测预警、抢险救援、协调联动、科技支撑、人才保障、基层基础等配套机制，构建区地、部门、区域、军地、兵地间平时大安全防控和灾时大应急处置联动格局。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仓储物流、交通枢纽、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和新能源、新型文旅等新兴业态，开展穿透式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指出，要紧盯端午节假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严密防范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对重点道路、旅游景区、矿山、项目现场等加强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仲夏时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25年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农作物长势喜人。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焕然一新的良田平整连片，机耕路纵横交错，灌溉管网四通八达。连队职工冯彩强谈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点赞。
3: 路面特别的平整，我们下地也方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施肥更均匀，棉花长势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种地越来越有信心。
2: 芳草湖农场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兵团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涵盖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升级、机耕道路新建与硬化、输配电设施配套、田间防护林修缮等一系列标准化工程。建成后，连对原有的碎片化零散田块得到统一规整，智能灌溉管网可实现精准控水、按需供水，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25连党支部书记刘进东：
4: 我们连队共有农田11000亩，这两年已经改造了5700亩，剩下的计划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2: 截至2025年底，兵团通过农田整合、种植模式改良、精准灌溉等先进技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786万亩。眼下正值农作物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兵团第五师九师团10连已投用的高标准农田里，职工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高效开展滴水、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下管作业。10连职工王运强：
5: 现在浇水嘛，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控制肥量大小，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自动施肥，棉花长得也比较好，丰收在望。
2: 五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劲松表示，今年将在累计建成108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6万亩续建和5.9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稳产高产基础。
6: 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灌溉排水设施配套与耕地地力提升，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1: 围绕持续壮大加湿瓜产业，加湿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湿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请听报道。
7: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湿县科孜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于2023年入驻加湿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

0: 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三月到十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加施县科兹勒苏乡托卡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1: 他们来例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施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2: 作为新疆中泰集团落地和田的国有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整合区域纺织服装产能，拓展内外贸订单，为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这段时间，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和田市生产车间600多台缝纫设备全速运转，22条流水线上裁剪、缝制、制剪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国内外各类服装订单。公司总经理艾和买提江土宋介绍，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渠道广、订单资源足、品牌信誉强的核心优势，集中承接国内、欧洲、东南亚优质订单。
4: 那我们这个每年的订单量是差不多在这个200万以上，总金额是这个4亿到5亿左右的。
3: 订单有了保障，生产端也能形成联动效应。和田泰和纺织探索出国企接单、本地生产、就业富民的发展模式。除自有厂区产能外，公司把承接的订单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交由18家同行纺织服装企业生产。当地另外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姚刘远告诉记者，公司全年产值目标为1.2亿元，其中泰和纺织分配订单占比达38%，是公司稳定生产的核心支撑。
5: 跟我们的总合同金额在4000万以上，这部分订单对我们养好当地工人、维护好我们的企业正常运行，对我们的整个销售、营收这一块，那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3: 目前，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和田市、于田县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自有产能加合作产能双向发力，累计稳定带动就业6432人，真正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就业，富裕一方百姓。爱和买提江土宋表示，
4: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市场开发的能力，争取更多的订单落地在和田地区，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要是中亚五国还有这个中东这些地区，要开发市场，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就业，在15末要达到10000人稳定就业的目标。
6: 6月18号，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举行发车仪式，一批定制款采棉机装车运往霍尔果斯口岸，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总价值上亿元。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袁新伟的报道。
0: 这次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是定制款4行箱式采棉机，采用90厘米标准行距设计，是专为中亚国家棉花种植模式研发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多种种植模式及地形实施采收作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总经理张新苑，
7: 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的最大的一个订单，上亿元。除了在国内有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外，我们在海外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售后服务保障团队，能够快速及时的去处理解决客户疑难杂症。
0: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棉花收获机为核心，提供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企业大力推进国产采棉机技术突破，系列产品先后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巴西等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拖拉机厂技术检验科科长阿斯兰诺夫·奥伊别克·阿克拉姆·乌格利，
8: 波施然领先的农机技术、品质管控与创新发展思路令我们高度认可，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合作。
2: 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统一布局建设的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用后，将纳入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这意味着新疆企业申请专利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周小成介绍，
10: 针对新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两大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专利快速。

0: 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使用新型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一个月，外观设计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七个工作日。
1: 这套体系可提供跨境知识产权服务、海外维权援助指导，既护航本地企业拓展中亚市场，也能吸引国外创新主体落地合作，打造辐射中亚的知识产权服务高地。乌鲁木齐惠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所长骆玉：
2: 建立的快速预审机制，专利预审确权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太多，审查授权周期被大幅度压缩，能帮企业对创新成果快速保护，缩短成果转化周期。
3: 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设置环保市集、科普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板块，结合企业绿色案例分享、青少年情景诵读、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立体化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乌鲁木齐市民张艺莹：
5: 平时出门优先公交、骑行，家里随手关灯关水，买菜自带布袋，少点外卖，少用一次性餐具，这些小事都能减少碳排放。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绿色生活，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4: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单位主办。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表示，接下来将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6: 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生活中，用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7: 近日，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多万度，这是哈密市近年来体量最大的公共机构集中绿电采购项目。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8: 此次采购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在经济效益方面，全市78家市直机关整体用电财政支出预计下降6%至8%，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90万元到120万元。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科长马海龙：
9: 由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机构用电需求，统一向发电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有效破解传统交易主体分散、流程复杂、成本偏高的难题。
8: 马海龙介绍，接下来哈密市将推动绿电消费模式逐步向各区县公共机构覆盖，
9: 推动绿电向学校、医院、园区等多领域延伸，助力哈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北京市投资4983万元建设的洛浦县图书馆于2025年10月建成投用，结束了洛浦县没有标准化图书馆的历史。如今这所现代化图书馆联动乡镇书吧、村级站点，形成覆盖全县的3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飘进乡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0: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里，读者们安静地翻阅着书籍。在少儿阅读区里，洛浦县居民贝利科兹艾泽兹正带着孩子翻看绘本。他告诉记者，
11: 这个图书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是书的种类也特别多。第一次带来我的孩子，我想让他感受图书馆的气氛。
10: 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慧介绍，图书馆设置了少儿阅读区、电子阅览区、科普展览区等多个区域，配备了400多个阅览席位与智能借阅系统。
12: 现在借书方便多了，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书在不在，在哪个书架，还能直接预约。乡镇和村上的图书点，我们也会定期换新书，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县城来，在家门口就能借到想看的书。我们图书馆不光能借书，还经常搞活动，读书交流会、科普小课堂、书画研习班都是免费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县城最热闹的文化场所了。
10: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北京市援疆指挥部还持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精准帮扶，使

0: 洛浦县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党委委员、副指挥、和田地委副秘书长李冠华。
1: 洛浦县图书馆是我们北京援疆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标杆项目，依托首都图书馆资源优势，定向输送书籍，共享数字资源，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真正飘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让更多像洛浦县图书馆这样的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在润物无声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2: 穿行于壮美雅丹与烟火夜市之间，民族团结号小火车载着游客穿梭街巷，篝火晚会上各族群众并肩起舞。今年以来，文旅产业正加速成为克拉玛依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六月的世界魔鬼城景区游人如织，近期这里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连续突破10000人次。景区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设置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日均接待游客400-500人，还在五一、古尔邦节、中秋等节点举办快闪、篝火晚会等活动，在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互动氛围中，向各地游客展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给景区增添了一抹人文之美。广东游客罗小白：
4: 我们就是来了这几天，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风景美，人也就是那种热情的、真诚的。
3: 通过文化活动搭台，世界魔鬼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50万人次，景区的人气还顺着道路流向了附近的乌尔河镇。依托魔鬼城景区的客流，镇上打造了民宿、金丝玉紫砂馆、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等多种旅游业态，游客可以观赏老物件，体验民俗婚礼和篝火晚会。游客唐诗韵：
5: 比前几年来的时候人要多了很多倍，各种特色的小吃也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民俗的小表演，感受到了这边的民族的风情。晚上还有篝火晚会，然后各族人民在上面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
3: 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党委书记杜腾飞：
6: 我们平时就带着游客呀，带着研学的学生呀，去体验民俗文化。村集体企业呢，在促进旅游的这个大潮中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惠及到村民。
7: 6月17号，加快珍稀鱼类自主繁育步伐，补充和恢复头屯河鱼类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楼庄子水库进行。6.7万尾新疆裸虫纯鱼幼苗放入水库，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8: 新疆裸虫纯鱼属冷水性鱼类，为国家二级、自区一级保护鱼类。自治区头屯河流域水利管理中心在楼庄子水库建立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增值站，引进专业团队开展人工繁育。经过6年探索，当地新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取得进展。新疆伊和鲟鱼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季峰：
9: 是每年我们的采卵量可以达到30万粒，这个鱼苗成活率能达到40%-50%。今年资源调查来看呢，在上游发现了我们在2024年和2025年放流的苗种还是比较健壮，形成了一个小的寄宿种群。离这个水库呢，30到50公里范围之内，发现了多处小型鱼类栖息。
2: 盛夏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10: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11: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 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在熊控的绿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哎，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

0: 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1: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0: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近30000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阿勒泰小雨，19到35度，
3: 塔城多云，21到37度，
2: 伊宁小雨，20到31度，
3: 伯勒小雨转阴，21到3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7度，
3: 奎屯多云，27到37度，
2: 石河子多云，23到37度，
3: 昌吉多云，23到38度，
2: 哈密多云，19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3: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2: 阿图什小雨，17到26度，
3: 喀什小雨，17到25度，
2: 和田小雨，18到24度，
3: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没有哪一家没有照过合影的，组织家庭合影是一个家长的至佳必选项。这种照片毕竟保留了一个家庭里所有人的一颦一笑，可以陈列，可以传带，可以被长久记挂。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有一个一家老小合影的桥段，这显然是一次聚会之余的正式活动。三代同堂，老幼咸集，穿戴整齐，大家都围绕着戴眼镜坐在前面的老太太，显然家里的老人只剩她一个了。两个年轻女性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孩子，旁边的成年男性西服领带，衣冠楚楚。合影完毕，一位好像是儿子的男性过来让老太太单独照一张，老太太本无意于此，推辞了一下。儿子说，好不容易来了就照一张吧。老太太这才重新坐定。老太太照相过程当中，有孩子的两家主人开始聊起天儿，一个说要搬新房子，另一个说也想搬，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家常，反映的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合影连带着日常生活诸多小段落中的一个个小举动，将永久留给未来，留给后人回味。不过家人和和分分，所有照片合影的归属下落肯定是大不相同。八月照相馆的女主人公最后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被陈列在了照相馆的橱窗里，我们不禁为她感到欣慰，因为许多照片的命运则连主人也掌握不了，常常被冷落抛弃，最后不知所终，令人慨叹。妈妈62年前在北京展览馆与哥嫂侄女们拍的一张黑白合影是我的最爱之一。照片上共12个人，妈妈和她的哥嫂6个大人，加上大哥的5个女儿，二哥的一个女儿，6个孩子。照片的背景是那座巍峨挺拔的苏式主楼，妈妈的旁边龙飞凤舞地标着首都苏联展览馆留念57年8月11日。照片里最年长的是我大舅，也就30多岁，最小的五姐庆恩才1岁多，在大舅妈的怀里抱着，如今已经63岁了。大家穿以白色为主的夏装，妈妈位于照片第一排最右边，侧身而立，上身那件带深色斑点半袖白衬衫束在黑色的长裙里，脚上是带道的线袜，穿着一双黑皮鞋，朴素而洋气。妈妈正是20岁左右的黄金年纪，短发梳在耳后，目光炯炯，朝气蓬勃。在这端庄美好年轻的一家人当中，她依然显得很漂亮。更引我感慨的是她温婉娴静的神态，她和她的亲人们微露笑容，凝视前方如在眼前。照片经不起岁月，何况经过翻拍放大，但这依然不会减少我对这张照片和照片上的人们的爱。但是我的孩子们呢？大舅王光荣一辈子在北京园林古建公司工作， 是毕生从事古建筑设计维修的工程师，绘图计算是他的主要业务，他的摄影爱好由来已久，待到完全具备玩摄影的条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了，人也步入了晚年。彼时数字化摄影尚未到来，他购买了大批相机、镜头、胶卷，过年过节只要人一凑起来，他就热情地拍照，其中拍过不少一家一家的合影，也有不少大人小孩的单人照。即使在他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舅去世举行悼念仪式的时候，他也不辞辛苦地拍照。除了拍照，他还不惜代价洗印比较满意的照片，放进相册供大家翻看。我在大舅家曾留过不少自己的照片，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与妻子的合影，甚至结婚照，黑白与彩色的，大大小小很有几张。我和妻子的黑白结婚照是在银川一家残疾人开的照相馆拍的，大舅妈很喜欢，亲自坐公交车到西四白雪照相馆给放大。2019年1月4日94岁高龄的大舅妈去世了。春节前，吴姐说姐妹们在分家里的照片时，她把与我有关的照片全都拿了回来。吴姐和我走得近，她才会把我的照片带回来。照片毕竟属于私人物品，散落异地的照片如果不是有人在意，其命运一定是谁也料不到的。春节是家庭合影的集

集中高发期，在这个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固定圣节里，人们大吃大喝，无所事事，休息着，闲耗着，暴露着国人所有的优点缺点，让自己的希冀与失落任意滋长。身份活法不同的家人们凑齐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在团聚、年夜饭、看电视、拜年之余，在比较活法、窥视秘密，以及掂量各种关系轻重、琢磨不同利益悠长之余，往往将合影列入春节活动议程，为了纪念，为了维系亲情。但不少时候照了也就照了，没有人真当回事儿。我父亲的老朋友罗延峰，每年大年初三带全家老小在当地的建平照相馆照全家福。十几年前我上门拜年时就谈起这事儿，他说他坚持好多年了。那么二十几年间对比下来，该会发现多么惊人的变化呀。照片最不会撒谎，最能够见证人的衰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禁百度了一下巴彦淖尔建平照相馆，发现这个照相馆已经不存在了，倒有了名为好莱坞、巴黎风情、皇家之类的所谓婚纱影楼。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还合影吗？他们在哪儿合影呢？我们全家与父亲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同样是合影，同样是春节全家福。那是踏入21世纪第一年的春节，病入膏肓的父亲从北京回到家里，去过一个不得不过的春节。春节照例是一个又一个聚会，一次又一次你来我往的走动与吃喝。无论场面多么热闹，对于万念俱灰的父亲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问候、吉祥话再多，也难以驱散他脑海里的阴云。一场数家在一起的大型聚餐之后，照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父亲始终神情阴郁，默不作声。以往，一直是父亲在张罗和出钱让亲戚们合影，现在呢，却只能听任别人的摆布。照相整个过程中，父亲已经失去交谈的兴趣，不再留意别人的穿着，不再品评照相馆的奢华不实与价格虚高。在摄影机前安顿好之后，大家才忽然间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这不大不小的隆重，这家庭成员悉数到齐的步调一致，大家整衣服、调表情，一心一意迎合镜头的配合，以及我的两个没有上学的孩子的格外听话，会不会加重父亲的不祥之感呢？此时我的一个儿子偎依在爷爷的膝间，听任爷爷握着他的胳膊。我不敢说大家都能感到哪儿有些不对头，但至少父亲的脑海里此刻一定正在演绎着翻江倒海的往事，他的内心必定五味杂陈。他会不会想到这是全家最后一张合影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岳父家经历过多次全家合影。两位老人先是加三个子女及我，后来是两位老人加全部子女及配偶，再后来两个老人加三个子女带子女的家庭。近30年间，照片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一切变动不居，只有时间最忠实地履行着职责，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最初襁褓之中的孩子，如今已建立了家庭，刚刚退休的岳父
以不

0: 步入了不得不立遗嘱的风烛残年。今年春节，全家照例拍了合影，岳父母二人也单独拍了合影。我与父亲在拍照这件事情上的交集非常之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们父子一场，合影居然只有一次。这个结论让我大吃一惊，而这唯一的一次合影却要归功于二姑。在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二姑一家从北京到小镇来看我们，时值初春季节，万物萌发，百草初绿，光彩照人，英姿勃发的二姑提议到小镇的街心花园和小动物园去游玩一次。我抢着坐上了自行车，妹妹则没有赶上。等大家到了小动物园，我才知道有照相这个环节。当时家庭照相机那可是奢侈品，当人们把我和父亲安排到一起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俩是被动的，连爸爸也没有想到。合影是对关系密切、时机吻合的确证，但是照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和爸爸之间仿佛隔着厚厚的坚冰，是熟悉的陌生人。而此时坚冰并没有因为亲人的到来而有所融化。我被推到爸爸跟前，勉勉强强的让不自然的笑浮上脸庞。我们俩一前一后如此近距离的蹲在一起，所形成的气场也让爸爸感到别扭了。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放在腿上，很勉强地笑着。父亲大背头，同样穿着中式棉袄，眼睛微微眯着，好像是在躲阳光。我们背后有一株带着一些针叶的小松树，照片聚焦很好，很清晰。遗憾的是，早已经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不过这幅画面所展现的一切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在这个世界上，我能记得起来的平生第一次照相是和妈妈、妹妹在照相馆里的合影。这同样是我们与妈妈唯一的一次合影。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妈妈产生了带着我和妹妹去照相的念头。彼时显然既非我们三人的生日，也非置办了新衣服，是不是什么年节之类，我更记不得了。从装扮上来看也不像，只能猜测出这次照相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冬季的一天，我也就3、4岁的样子吧。我们仨穿着厚厚的棉衣，妈妈是长头发，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小镇的冬季永远是漫长的。当时到底是11、12月，还是转过年的1、2月，我哪里说得上来呢？即使春节后的3、4月份，小镇上的人也需要穿棉袄棉裤的。照片肯定是在小城那家唯一的红卫照相馆拍的，与我长大后经常光顾的东风理发馆比邻而建。门脸小小的，坐东朝西，面对着一条炉渣铺就的南北向大马路。照相馆的窗框和门框用蓝色漆漆过，湛蓝湛蓝的，让人过目难忘。一扇小橱窗里摆了几张单人的或者多人合影的放大照片，只记得其中有一张一年四季光着屁股的小男孩照片，他咧开大嘴，永远朝着一个方向看着，也不知道笑的是什么。照相馆门板是红色的，上缀着一个生了锈的大铁环，进到店里光线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眼睛稍稍适应一下，才发现左边是小小的柜台，里面有一位穿着整齐和善但是并不可爱的女人，看不出有多大年龄。妈妈招呼我和妹妹，叫她阿姨，但是我和妹妹就是不肯叫，我们俩呆呆地站着，让眼睛适应室内的昏暗。我打量周围的一切，发现照相馆右边墙上挂着几套衣服，盯着一面不小的圆镜子，墙边放着一排颇有些年头的实木板凳，是木本色的，被磨得油光滑亮。往里走三四步，掀开一个布帘子，才进到拍照的地方。背景布有蓝的和白的两种颜色，还有一种是一座楼。哦，后来才知道那叫天安门。幕布的前面同样是条很旧的板凳，对面是架在高高的架子上的庞大的照相机，威严而神秘。照相机上蒙着外黑里红的两色厚布，摄影师是个说话很快声音很高的大个子，他忙忙碌碌在小屋子里走动不停，头上永远有薄薄的一层细汗珠子。他热情地张罗着我们过去坐定，但是我呢死活不动弹，最后我就哭了起来。据妈妈后来说，这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发现屋子里的一个角落的笼子里卧着一只白色小兔子，这兔子太可爱了，小嘴儿动个不停，我像是中了魔症一样哭着闹着死活就要去看那只兔子。摄影师哪肯呢，他急得满头大汗，我呢却哭个不停。板凳摆好了，妈妈妹妹也坐好了，我呢死活不肯听摄影师摆布，怎么哄也不安静。最后是柜台后面的那位妇人拿了一块饼干，好说歹说才把我给糊弄住。我们三个人照的是半身照，妈妈在中间，我们俩坐着，妹妹的头顶到妈妈脖子位置，我呢脚踩着板凳站着，头恰好与妈妈的头顶持平，左手耷拉着拿了一块饼干。照片最初能够看清楚饼干，经过多次冲洗，不仅饼干看不见了，左手也变得模糊了。有个版本甚至连我的左手也不见了，只留下了袖管，看起来怪怪的。这张照片上状态最好的是妈妈，如同所有现存的照片一样，妈妈放松文静和美好，面带微笑，明眸皓齿，满脸的高兴，根本看不出是在生着病。其实此时妈妈的病已经很重了，照相的时候爸爸又不在，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爸爸，你在哪里？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的，一如老照片，但是妈妈，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现存为数不多有妈妈的照片里，我的妈妈始终美丽、贤淑、温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收回我的手，倘若你们伸手相握，如瀑布的迟疑，在倾下时犹迟疑的，我这么饥饿的需要饿。选自德国尼采《苏鲁之语录》。手与人有很强的行为构成关系，手作为一个行动器官，人的任何行为手都难辞其咎，负有一些责任。所

放弃，以及犹疑，手要么总在现场，要么首当其冲。放弃，以及犹疑，手要么总在现场，要么首当其冲。不仅如此，手会引起情感连锁反应，而且往往最强烈。很久以前，他读过蒋子龙的一篇散文，题目是不是执子之手给忘记了。在这位作家看来，夫妻能够十指相扣便是最大的幸福。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上午，我们的主人公把车停在北三环的一段辅路的人行道旁，坐在车里调整好观察角度，发现接连有好几对男女十指相扣地迎面走过来。他所看到的，有怀着身孕的未来母亲的陶醉，有与男友低声细语的小女生的羞怯，有穿着整洁入时的长发姑娘偎依于男友身边的由衷自豪。这些神情点亮了人行道，让人感到世间的美好。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会有多少不顺遂不如意呀，但无论作为一种表达还是一种冲动，无论出于习惯还是出于偶然，执子之手或者有机会与心爱的人十指相扣的携手，算是修来的福祉与缘分，是一个人在世上最感人的经历之一。执子之手固然是一个举动，更是中国人独有的言说方式。在汉语的表达中，执子之手这四个字的分量，人们心里是清楚的。全世界有那么多的语汇，难道还能有别的音节词语的组合能够换得比这四个汉字更撼动人心的效果吗？这四个字似有一种潜在的魔力，可以触动感官，令你怦然心动，令你猝不及防的心有戚戚。这四个字仿佛有本事把依恋、不舍、忘我之意浇筑在一起，给人一种混成的走心刻脑的感动。这四个字的音节、字形、笔画并不出众，简简单单，素面朝天，可一旦并置与组合在一起，便会产生难被忽略的意蕴。执子之手，这让人无法躲藏的表达，时时令他的灵魂返回过往岁月，思绪飞升于躯体之外，换回山河故人般的幽深之感。人的肉身行走于世间，原本赤手空拳，若能执子之手，则足够骄傲与自豪，是对抗孤独的获得、安顿与自足。事物的文学背景越丰富，越足以温暖陶泽人的心情。对某事物如毫不知道其往昔，则会兴味索然。中外文学中关于手的表达，恰恰构成了手的异常多彩的认知背景。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生容部》里说道，选人选足，每多窄窄金莲，观手观人，绝少纤纤玉指。这位内心丰富的有趣的家伙强调，手之于女性，仅要在或嫩或柔或尖或细。翻检古今中外遗留于世浩如烟海的文字，你会发现以携手之特色而令人满足，足以流芳百世的，其实凤毛麟角。

好在还有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作者这样写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友。鹅鹅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的，纤纤出素手五个字里，仅仅纤、素、出，就道尽了诗人对美好女性的想象与赞赏。又是河畔草，又是园中柳，又是盈盈、皎皎、鹅鹅，统统是这三个字的陪衬，着以首字，风流尽得。当时间回到现代，在小说这个园地里，你再度发现，把首作为题材，写得精彩、流芳于世的，原来并不太多。汪曾祺有个短小说，名叫《陈小首》，如今已经成为小小说的典范之作。作品写旧时代乡间一个能够对付女人横生道生的产科男医生，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这位医生骑一匹当地并不多见的白马，人称白马陈小首。他有一次被叫到庙里，给新近来到当地的一个军阀孙纯芳手下的团长难产的太太接生。这个太太杀猪似的乱叫，几个老娘都弄不下来，因为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团长让副官陪着好好招待一顿，给了20块大洋。但是待小首上马之后，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把陈小首打了下来。陈小首这双灵巧的小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对于女性的手，茅盾先生在其小说《过年》里有这样的描写：两三只白嫩的手抢着一束奇黄如蜜的腊梅花，老赵的眼光暂时被这两三只手吸住了，涂得猩红的指甲像是些红梅，而凸起在水葱般的仙指上的宝石戒指绿的，就跟老赵去年卡雪后吐出来的臭痰仿佛，金光闪灿的，又和今天早上老赵的孩子饥荒了挂在眼边的泪珠相似。女作家萧红有短篇小说《手》，是这样写手的：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他出来的几天，我们叫他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他。关于他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一天，他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他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萧红的作品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一个染衣匠女儿王亚明的遭际。她憧憬渴望知识，来到城里读书，是为了学好了可以回去教妹妹，可是由于劳作而染成的一双黑手成为他洗刷不掉的耻辱，使他始

未能融入到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去，受尽各种歧视创伤之后，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得到，就被校长无情地赶出了校门。据说这些描写来自萧红个人的亲身经历。山西作家赵树理有一篇朴实的小说叫《套不住的手》，则透过一个学生的眼睛写手。那个学生一边揉着自己的中指，一边看着陈老人的手，只见那两只手确实和一般人的手不同，手掌好像是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手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了小耙子。不过他对这一双手并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好像是说，那怎么能算手嘞？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中写了一个42岁的寡居贵妇，她在蒙特卡洛赌场里看到赌徒各种千变万化的手，手反映着他们的不同情绪。贪婪者的手抓挠不已，挥霍者的手肌肉松弛，老谋深算的人两手安静，思前虑后的人关节跳弹，百般性格都在抓钱的手势里表露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揉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过敏竟要把它们搓成碎纸，也有人筋疲力尽，双手瘫放，一局赌中动静全无。我知道有一句老话，赌博见人品，可是我要说，赌博者的手更能流露心性，因为所有的赌徒，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赌徒，很快就能学到一种本领，会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都会在衬衣的硬领以上挂起一副冷漠的假面，装出一派无动于衷的神色。他们能够抑制住嘴角的纹理，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慌乱，镇定眼神不露显著的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爆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真不愧技术高妙。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痉挛不已的全力控制面部，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他们的两只手，更忘了会有人只是观察他们的手。他们强带欢笑的嘴唇和故作镇静的目光所想掩盖的本性，早被别人从手势里全部猜透了，而且在泄露隐秘上，手的表现最无顾忌。而他深深地被诱惑的是一位24岁年轻人的双手，这两只手像被浪潮掀上海滩的水母似的，在绿泥台面上死寂地平躺了一会儿，然后其中的一只，右面的那一只，从指尖开始又慢慢倦乏无力地抬起来了。它颤抖着闪缩了一下，转动了一下，颤颤悠悠摸索回旋，最后神经振力地抓起一个筹码，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迟疑不决地捻着，像是玩弄一个小轮子。忽然这只手猛地一下子拱起背部，活像一头野豹，接着飞快地一弹，仿佛啐了一口唾沫，把那个100法郎筹码

0: 至到下柱的黑圈里面。那只静卧不动的左手这时如闻警声，马上也惊惶不宁了，它直竖起来，慢慢滑动，真像是在偷偷爬行。埃隆那只瑟瑟发抖，仿佛已被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于是两只手惶惶耸耸地靠在一处，两只肘腕在台面上无声地连连碰击，恰像上下牙打寒战一样。我没有，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双能够这样传达表情的手，能用这么一种痉挛的方式表露激动与紧张。在这双手的牵引诱惑之下，女主人公与这个浪荡子度过了一生中充满激情、悲伤与挣扎的24小时，蕴含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丰沛。有一部法国电影叫《雷诺阿》，讲述的是已到垂暮之年的著名画家雷诺阿新聘了一个年轻美貌的模特，他见到这个女孩第一个要求就是让对方把两只手伸出来给她看。我们的主人公的双手大小适中，除了手背覆盖着浓重的汗毛，比例、肤色、形状等看上去完全算得上匀称了。在他早年留下的印象中，妈妈的双手比一般的女性较大，修长而骨感，而他的这双手与母亲的手很相像，不像父亲的手那样白嫩而短窄，特别是掌纹，左中右三条清晰而富于美感，蜿蜒而不失中规中矩。遇到过那么几回，不同年龄的女性争着翻看她的左右手，过分急切，过分的认真与投入，让她颇感窘迫。这些女性说话啰里啰嗦，除了废话还是废话，用了类似算命行话的词汇，却还是属于聊天儿。他们把事业、爱情和金钱的运气一股脑地搬出来，与他手心上的纹路联系起来。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他生平最怕算命，因为他不信鬼神，太较真儿，太把什么话都留在心里，不管是大同小异的话还是随口而出的话，别人后来记不得具体内容，而他却往往会惦记很久。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喀什外贸圈 3.0 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端午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
4: 今年一至五月，喀什地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5.16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120笔，总金额12.45亿元。刹车县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客流有序，工作人员精准对接群众贷款、咨询等各类需求，高效办结业务，贴心答疑解惑，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3: 刹车县居民米和日班巴图尔：
6: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问，主动宣传政策，针对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太暖心了，让我们感受到公积金贷款服务的温度，办事效率也很快。今天我15分钟就完成了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
4: 立足群众安居，应急民生需求，喀什地区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80万元，优化贷款额度核算标准，放宽首套房跨区域认定条件，延长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精准降低刚需及改善型购房群众的置业和还款压力。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刹车县管理部干部韩培：
7: 严格落实住房公积金的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简化办事材料，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提取场景。
4: 目前全地区公积金提取已覆盖购房、租房、偿还房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直系亲属重大疾病救助等多元用途，精准赋能群众安居生活和民生应急。此外，地区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试点，落实专项补贴政策，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等享受政策福利。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刹车县管理部主任高卫亮：
8: 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服务举措，确保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切实增强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6月18号，喀什外贸圈 3.0 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200余名外贸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开展资源对接。

0: 交流合作，共同探讨深耕中亚市场、拓展跨境贸易的新路径。
1: 本次活动紧扣中亚、南亚外贸发展新机遇、企业出海新路径、资源对接新合作核心主题，搭建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业互通的常态化交流平台，为喀什本土及各地外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匹配、对接渠道匮乏等发展痛点，喀什外贸圈持续整合政企资源，打通供需对接链条，着力构建全链条外贸服务体系。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介绍，平台搭建起政企商三方沟通桥梁，能为本土及各地出海企业精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并提供一站式全链条配套服务，同步助力喀什招商引资工作开展。
2: 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
3: 我们是一个政企商三方沟通的一个平台，如果说企业想出海，想到中亚五国，想把产品卖到那里，那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全链路的服务。
2: 喀什德森高低压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飞：
4: 为我们呢这个企业出海呢提供了政策申报、物流通关、市场拓展呢提供了方便便捷的渠道，为我们企业出海节约了成本，让我们的企业呢深耕中亚市场更有信心和底气。
1: 会上同步举行了赞助商颁奖和签约仪式。
0: 连日来，喀什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浓厚的家国深情。
5: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刚出锅的新疆酸奶粽子装进保温箱，直奔各备勤点位。战士们拿到热腾腾的粽子，既意外又暖心。
2: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下士江鹏：
6: 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在端午节能够感受到组织对我们的关心与关怀，感觉执勤更有力量了。
5: 端午假期，从百姓书房到喀什书城，各族群众选择走进阅读场所，书香氛围日渐浓厚。
2: 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学生穆尼热：
7: 端午节放假，我就来百姓书房自习，里面安安静静的，好多人都在专心看书。
2: 喀什市第十小学学生罗西玲：
8: 我们一起学习了端午节的知识，读了关于甜粽子和咸粽子的绘本，还一起制作了手工，很有意思。
5: 巴楚县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包粽子、看表演，并参观巴楚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端午文化。上海沅江小胡杨传统文化项目端午集市主题活动在市民之家小胡杨基地举办，用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暖心慰问的形式共度传统佳节。
9: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带着孩子可以做增进亲子关系，挺好的。
5: 共青团巴楚县委员会、县人民医院及社会公益团体志愿者走进阿克萨克马热勒乡艾兹克松迪村，通过暖心志愿服务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2: 西部计划志愿者艾克拜尔托和提：
10: 我们和村里的老人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过集体生日，在陪伴中传承端午民俗，今后我们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
5: 莎车县举办浓情端午成文脉、同心聚力传国风非遗展演活动，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赛轮番开展。
2: 莎车县居民穆尼热努尔艾和麦提：
11: 我参与了非遗体验项目，亲手手绘端午塞单，在动手创作过程中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时光。
5: 泽普县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结合沅江便民服务、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体验等内容，各族群众一同感受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
2: 泽普县国学书院学生刘一喜：
12: 今天来参加活动，写下我的心愿，贴在心愿墙上，还表演了朗诵，吃了粽子，领了香包，很开心。
5: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举办第四届艾草康养文化节。
2: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村民帕提麦艾丽：
13: 在家门口参加文化节，既能感受传统民俗，还了解到艾草种植带来的好收益。各族乡亲欢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熟悉，我们对今后的生活更有了盼头。
5: 2026年幸福英吉沙纵情过端午，端午嘉年华活动在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幕。
2: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主持人马德：
14: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各族群众共度端午，希望用这种创新的方式让更多朋友们能够了解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呢，也祝屏幕前的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
0: 6月19号，龙腾喀什纵享端午，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燃情开赛，铿锵鼓声响彻东湖，翻飞桨影划破涟漪，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疾驰，奋戟争先。
5: 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竞赛组别，汇聚沅江省市高校和消防铁军代表队及本地乡镇街道共28支代表队，全方位展现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喀什市民周贝：
15: 现在是第二次参加看这个龙舟比赛，我觉得在现场看氛围特别好，也特别激动，也不停地一直在呐喊，现场人也特别多，希望每年能看到我们喀什这个龙舟比赛越办越好。
2: 喀什市民阿迪拉·阿布莱提：
16: 现场特别热闹，鼓声震天，各族老百姓都在呐喊加油，看着龙舟你追我赶，心里特别激动。
5: 湖岸沿线人头攒动，观者如织，在每轮四队对决历经10轮激烈角逐后，加师佛家队、东莞麻勇队凭借娴熟的技巧和绝佳的团队配合，分别斩获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2: 加师佛家队领队陈浩鹏：
17: 我们希望这里的比赛多多举办，一年比一年好。我也想让加师的队伍来我们广东参加我们那边的比赛，促进两地的交流。
5: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专区琳琅满目，包粽子、编织五色绳、艾草香囊手作等各类趣味活动，让广大游客和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流连忘返。
2: 广东沅江干部徐勇：
18: 从第一次202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到2025年，今年已经是举办的第三届了，大家都这个抢着来观看龙舟，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0: 近日，随着华能锦顺疏勒20万千瓦独立储能投运，喀什电网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38.8万千瓦、1252.6万千瓦时，为喀什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5: 喀什地区地理环境独特，土地资源充足，太阳能资源丰富，全年日照时间长，年利用小时数高，有利于提升光伏产业产能和经济效益，具备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的资源条件。截至2026年6月，喀什电网发电总装机已超135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稳步增强。此次新型储能装机实现突破，标志着喀什正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区向能源存储区转型，源网储协同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质效持续提升。
2: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发展策划部主任刘小军：
19: 通过储能设施的调峰调频、应急备用作用，有效平移光伏发电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确保新能源发得出、沉得住、送得稳。
0: 连日来，喀什各县市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温情与正能量，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进一步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
1: 喀什市举办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市级复赛，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鲜活典型，生动刻画一线从业者的奋斗历程。
2: 喀什市吴思唐博一街道参赛选手努尔比亚·图尔红：
20: 这次比赛里的故事全都是咱身边真真切切的人。

0: 合适，我们的好日子就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
1: 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明坤，
2: 我们将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喀什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3: 日前，疏勒县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全县各乡镇精心编排的18部优秀作品依次登台展演，干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活动以文艺表演为载体，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疏勒县疏勒镇参赛选手阿依古丽热下题：
4: 从剧本创作到反复排练，我们始终带着真情去演，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打磨作品，用更生动的舞台表演传递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力量。
3: 各县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如火如荼开展，生动映照出各族群众手足情深、共赴美好的时代画卷。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温情与正能量融入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之中，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为6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端午期间，喀什火车站迎来节日出行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整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增设便民服务岗、安检通道与候车引导标识，优化检票、换乘、进出站流程，有效提升运输能力，全力满足旅客节日出行需求。
5: 6月18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一起来说一说我的父亲父亲节主题活动。30余名小学生通过共读绘本、制作爸爸卡片、拼贴父爱时光轴等方式，分享与父亲的温暖记忆，表达感恩之情。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的作品将在图书馆内集中展示，向更多家庭传递这份节日的温情与感动。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总有一方天地能让我们沉静下来，总有一束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那便是书籍。它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心灵栖息的港湾，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万千世界。翻开一本书，我们能遇见不同的人生，感受别样的风景，汲取前行的力量。无论是隽永的散文，跌宕的小说，还是深邃的哲理，生动的纪实，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与智慧。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听听艾美玲的声音，共享读书之乐。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听过这样一句话，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承载你过去，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为什么要读书？很多时候我们陷于痛苦，烦恼不断，郁于有限的学识和认知，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读一书增一智，总有一本书能解决你的迷茫。阅读是很好的疗心良药，能让一个人减少自我内耗。当你被现实生活弄得心情急躁的时候，去翻翻诗集，感受诗人的才华。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当你被郁于柴米油盐的时候，去翻一翻游记，看看大江大河。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疑问去读书，用读书的感悟去反观世界，对照生活。在遇到让你纠结、愤怒、郁闷的事情时，你就能稳下心神去面对，冷静思考其中的缘由和逻辑，静看世事变迁，

读书，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有位作家说，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它都不会抛弃你。一本好书便是一盏明灯，读书可以给人改变的底气，推动我们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门，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读书就是给自己保留人生逆袭的机会，只要能坚持不懈，那些读过的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拥有被看见的能力。在书本上花的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给我们回报。坚持读书，即使深陷泥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所读去生活。阅读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带来的改变也是惊人的。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能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一个人想要精进，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走过人生的前半程，我们一路奔跑，一路追逐，忙着成长，忙着打拼，忙着奔赴各种各样的期待。我们以为人生的圆满是拥有更多的收获，是扛住所有的风雨，可渐渐才发现，岁月从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生活总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也总会有疲惫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步入人生下半场，褪去了年少的青涩与莽撞，少了几分对外界的强求，才真正懂得，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拥有跌倒后自愈的能力。自愈力是我们对抗岁月沧桑的底气，是抚平内心伤痕的良药，是在疲惫生活里重新拾起热爱的勇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历经世事后学会的自我和解、自我接纳、自我丰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人生下半场的必修课，探寻自愈力的力量，学会在时光里治愈自己，活成自己的光。

人生下半场重要的是自愈力。秦岭淮河以南生长着一种植物马尾松，正常情况下马尾松树皮呈现红褐色，枝干光滑，当伐木人砍去马尾松的枝条时，就会发现伤口处很快会流出一种含油的汁液。原来受伤后的马尾松通过分泌松脂包裹伤口，来防止病菌的入侵，促进伤口快速修复。成年人也应当拥有马尾松一样的自愈力，静默承受，慢慢痊愈，走过生命暗礁险滩，终有一天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所以不要惧怕痛苦，那些没能将你击倒的事终将使你更强大。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的确，我们有时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因为痛苦才是感悟人生的最佳方式。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难，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想环游世界，想寻找自由，然而这实属不易。想要自由，就必须经受过一番磨难。世界真的很公平，很多人总以为避开了很多困难，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却走上了一条大弯路。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那些愿意主动尝试

中都有最痛苦的那几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辽阔，撑不住，你的人生戛然而止；撑住了，你会发现苦难不过是磨砺的另一个代名词。人应该像蒲公英的种子，生活的风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便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是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一个人了不起的自愈力。你若微笑，便是晴天。微笑是动作，是情绪，更是态度。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从容；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一腔豪迈；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情怀。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治愈我们的心情，也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使我们开心。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唯有你自己。简单一点，开心一点，让嘴角上扬的弧度勾住满满的幸福。整理并记录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记录下热爱的生活，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穿不着的衣服扔掉，合不来的朋友删掉，家里整洁，朋友圈干净，学会断舍离，留下生活美好，清掉剩下的不愉快，把每一天变得干净明朗。当回头看时，都是细碎的小美好。

中彷徨，会疑惑付出是否有回报，坚持是否有意义。可你是否知道，时间是世间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它从不言语，却能回答所有问题，它悄无声息，却能沉淀所有美好，抚平所有伤痛，见证所有成长。那些你默默埋下的种子，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你不曾放弃的努力，都会在时间的沉淀里慢慢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你的光芒。时间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他会把努力酿成收获，把坚持变成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力量，相信时光自有馈赠，学会在时光里沉淀，在坚持中等待，静待花开，静待美好如期而至。

我们总在时光里步履匆匆，为了理想奔赴，为了生活忙碌，偶尔会在迷茫中焦虑，在等待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夏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0: 四季轮回。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
1: 嗯，
0: 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雪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雪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
1: 嗯，
0: 首先要问小芳，考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嗯，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嗯，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嗯，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哎，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嗯，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嗯，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岗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脉，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岗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啊，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还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
1: 嗯，
0: 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
1: 哦，
0: 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嗯，那他们分别是这个粘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嗯，因为粘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而且这里的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

0: 西藏的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
1: 嗯，
0: 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1: 是的啊。
0: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1: 嗯，是的，
0: 不用多说呀，
1: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0: 嗯，
1: 黄土高原。
0: 对，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还有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了。
1: 嗯，没错，也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
0: 嗯，
1: 从空中整个的来俯瞰黄土高原呢，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无限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没有一种不让人感到震撼。这真的是一种浑然大气，有一种震撼人心魄的力量。
0: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
1: 嗯，
0: 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的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的。对，
1: 地貌。
0: 还有呢，我们说的原，是不是、啊、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嗯、那原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
1: 嗯、
0: 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1: 是的，嗯，
0: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啊，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
1: 嗯，
0: 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
1: 嗯，
0: 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
1: 嗯，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河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0: 嗯，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1: 对，就是在云
0: 太美了，
1: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0: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1: 嗯，
0: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1: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0: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嗯、满山遍野的开放。
1: 是的，然后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1: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0: 对，就是似梦似景、
1: 嗯、
0: 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1: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娜，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1: 嗯，
0: 他也在说我抢答我抢答，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哎，是的啊。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这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零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呢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加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0: 嗯，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1: 嗯，没错，
0: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1: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0: 嗯，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 嗯，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0: 嗯，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巴楚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巴楚，
1: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嗯，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决裂。
1: 嗯，
0: 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1: 倒而不朽，
0: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胜寺列岛、
1: 川岛、
0: 川湖列岛
1: 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1339个呢。
0: 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鱼仓和中国鱼都。
1: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置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也会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位于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域，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1: 没错啊，在胜寺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布满了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成为了无边的田野，为我们提供丰盛的物产。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旅游的时候去哪里呢？就说去舟山，舟山群岛
1: 吃海鲜，
0: 吃海鲜，对，抓海鲜，吃海鲜。说这里的海鲜呢，真的就叫海鲜。

0: 捞上来就直接吃了。
1: 对，太新鲜了啊。
0: 嗯，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年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大的群岛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达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哎，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
1: 嗯，
0: 哎，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还有呢，
1: 哎，
0: 就是稻种，是不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收获了什么？
1: 嗯，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那真的是绝了，是吧，嗯。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1: 哎，是的。
0: 嗯，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
1: 嗯，
0: 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
1: 嗯，
0: 比如说山西，
1: 哎，
0: 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
1: 嗯，
0: 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0: 嗯，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
1: 嗯，
0: 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
1: 嗯，
0: 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也不会，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
1: 嗯，
0: 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不好说，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嗯，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1: 嗯，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嗯，
0: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1: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0: 能吃几年，
1: 种类特别多。
0: 嗯，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十个我觉得有十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1: 嗯，是的，
0: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1: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呢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0: 嗯，是的，就之前说到的扁扁面，
1: 嗯，
0: 油泼面，还有呢
1: 岐山臊子面。
0: 嗯，还有岐山擀面皮。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呢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扁扁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啊。
0: 嗯，大碗宽面。
1: 嗯，对的。嗯，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嗯，裤带面。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到说关中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 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表面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勾起
1: 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表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他都会觉得，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吃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表面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没错。
0: 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肖津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
1: 哦。
0: 那山西呢，就是制作花馍技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历史悠久，同时呢，这个技艺也是特别的精湛。那在中国呢，真的很少有地方像山西这样，就是把面呢它做成了一门手艺，做成了一门艺术。这个生拉削扒，这个还有呢贴擦压，我觉得这些词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说起来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山西人的这份对面的执着也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了。因为山地的高原广布，气候偏干，让小麦以及荞麦呀，还有油面。这个油面小芳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 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嗯，对对，山西人来说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
1: 嗯
0: 嗯，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把，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
1: 嗯，
0: 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
1: 是的，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
0: 嗯，
1: 哎，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嗯，比如说我们像知道的就那个拔鱼子。
1: 嗯，
0: 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拔鱼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嗯，
0: 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哎，这个也是跟这个拔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嗯，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
0: 豆
1: 蕨
0: 子
1: 啊，豆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
0: 嗯，
1: 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
0: 嗯，
1: 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
1: 嗯，
0: 河南人会吃。嗯，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啊，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哎，是
0: 的，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0上长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1: 就
0: 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搅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还有呢哎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开始的。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

0: 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的满足啊。
1: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
0: 嗯，
1: 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
0: 嗯，
1: 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吧，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
0: 哎，
1: 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拔鱼子
0: 和这个有点像哈，类似，
1: 有点像。
0: 嗯，
1: 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的？我会做搓鱼子，就是用手搓的一个，
0: 嗯，
1: 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
0: 嗯，
1: 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啊，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0: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1: 嗯，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0: 哦，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1: 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
0: 嗯，
1: 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0: 哎，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啊。
1: 哎，是的，有点像。
0: 嗯，
1: 它呢更长一些。
0: 哎。更大一些、就
1: 是、
0: 啊！
1: 对，我们也叫泡掌面。
0: 是的啊，
1: 所以到了五围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0: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1: 嗯，所以到了五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
0: 嗯，
1: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0: 哦，
1: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0: 嗯，
1: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0: 嗯，
1: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那个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0: 又有更好吃的、
1: 更好吃的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0: 嗯，
1: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0: 嚯！
1: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0: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嗯、
1: 对，
0: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1: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临夏的这个吃这个河沿面片，是不是、
0: 嗯、
1: 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的，说河沿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0: 嗯，没错。
1: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
0: 是
1: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啊？
0: 嗯，
1: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0: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嗯、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
1: 嗯、
0: 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1: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0: 哦，
1: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0: 嗯，
1: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0: 嗯，
1: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0: 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嗯、啊，
1: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嗯、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0: 哎，是的。
1: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0: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抻拉成条，格外的精。

0: 道和奈角，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于
1: 浇头
0: 了、啊。嗯，
1: 浇头，你看这太多了。
0: 对的，
1: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0: 哎，
1: 茶麻菇拌面，
0: 啊、
1: 对，万物皆可拌，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口
0: 喜好、啊，
1: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0: 嗯，
1: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0: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
1: 嗯、
0: 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胃啊，
1: 对，
0: 非常
1: 的
0: 美味，
1: 嗯。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0: 嗯、
1: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因为在我们喀什、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茄麻菇拌面，
0: 对，
1: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嗯，
1: 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0: 嗯，
1: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0: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鸡肉的辣香，嗯、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而且小房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0: 里面的
1: 土豆。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0: 嗯，
1: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0: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嗯、它就能够把它夹断。
1: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0: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
1: 嗯、
0: 然后呢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1: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0: 就点个大盘鸡，完了之后再加份面。
1: 嗯
0: 够了。
1: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 说到的搓鱼子，
0: 嗯，
1: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0: 嗯、
1: 都有点像着我们的丁丁炒面，
0: 没错。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0: 嗯，
1: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0: 哎，
1: 嗯，
0: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1: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0: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1: 嗯，黄面加什么？
0: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哈、啊，烤
1: 肉，对，
0: 羊肉串啊。
1: 小芳还是懂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
0: 嗯、对的啊，这个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1: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说，
0: 嗯、
1: 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
0: 嗯、
1: 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0: 对
1: 有没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0: 是的，
1: 还真的没有。哎，
0: 嗯，
1: 我们
0: 哪里都有、
1: 嗯、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0: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1: 嗯，对，宜宾燃面，
0: 嗯，
1: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燃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
0: 嗯
1: 啊，这个燃不兮兮的有啥好吃的？
0: 哦，
1: 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0: 好，
1: 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嗯、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0: 嗯，甜水面了啊。
1: 就是担担面。
0: 哦，对，担担面。
1: 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0: 嗯，是的。
1: 还有呢，四川的甜水面。
0: 嗯，
1: 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1: 嗯，它是裹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
0: 嗯、
1: 复制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带辣，那辣后回甘。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0: 会
1: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
0: 哦，
1: 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
0: 嗯、
1: 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0: 啊？
1: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这就是甜水面呀。
0: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的啊。
1: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
0: 嗯，
1: 这白面条里都是白的嘛，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我没想到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0: 嗯，是的。
1: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
0: 嗯
1: 嗯，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嗯，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嗯，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0: 没错。
1: 还有呢，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了说莲香鱼面呀，
0: 嗯，
1: 哎，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0: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1: 嗯，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
0: 嗯，
1: 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0: 嗯，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嗯，不加任何的这个，哎，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1: 辣椒
0: 呀
1: 什么红汤没有的，
0: 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1: 嗯，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呢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
0: 是
1: 不是啊，
0: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1: 嗯，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啊？
0: 嗯，
1: 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靠风味，哎，靠记忆，靠风味出圈。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呢，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0: 没错，嗯，
1: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0: 说再见。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夏意正浓，一缕书香伴着微风吹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大家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无论在哪里，感谢大家此刻打开收音机，让我们的声音呢陪着大家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那如果大家正在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把内容呢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们。当然了，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还有云听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搜索之后呢实时在线收听，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封声音的情书，我们要

一个金发的小男孩，他呢来自一颗编号为 B612 的小行星啊，他有着清澈的眼睛、清亮的笑声，以及很多很多关于爱与孤独的困惑。他的故事被译成了超过250种语言，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哈哈，大家可能知道丽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重温分享这本写给大人的童话，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传世之作《小王子》。其实呢，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只是分享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更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读心。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大家呢也可以把对小王子的观后感呢发给我们，或者回忆一下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用心去看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将在节目的后半段把大家的留言呢分享出来，也一起分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感动。好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小王子的脚步一起走进他的星际旅行吧。

先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如果大家在沙漠当中独自修理坏掉的飞机，突然遇见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金发的小男孩，让你给他画一只羊，你会答应吗？我想很多人都会愣住，但是小王子里的飞行员主人公就是这么答应的。1943年，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在他最消沉的一段时光里呢，完成了这个足以流传百世的简短的预言。全书的篇幅呢不过30000余字，但是他呢却被誉为阅读率非常高的全球经典之作。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这是一本童话书啊，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吗？如果大家读过这本书，或者是反复读过这本书，大家就知道，书的自序的扉页上写着，作者把它献给了一位大人，莱昂·维尔特。作者说，所有的大人最初都是那个孩子，只是呢，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我先来给大家简要的说一说这个故事线。那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位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中遇到了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呢因为和自己星球上的那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花闹了别扭，一气之下呢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星际旅行。他先后造访了6个星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大人，有的国王权力欲爆棚却没有任何的自明，有的实业家呢整天算账想把星星占为己有，还有一位呢永远是孤独的点灯人，哪怕星球转得快，他要一秒不停地遵守规则。小王子觉得呢，这些大人们真是奇怪极了。直到他呢来到了地球上，遇到了狐狸，才终于懂得了他与那朵花之间的秘密。眼睛是看不见本质的，唯有用心才能看清。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我们不仅能够重温小王子的星际旅行，更能在这面叫做小王子的镜子面前呢照见我们自己。还有呢，提示大家别忘了节目互动方式，可以在喀什猎奇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来分享大家看到的就是小王子的感悟。也可以告诉我，在看完《小王子》之后呢，大家更想守护的是哪一朵玫瑰呢？还是想做那只等爱的狐狸呢？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小王子》。1943年的四月，《小王子》在美国出版。在其后的80多年间呢，它被翻译成了上百种语言，全球呢发行量超过了5亿册。我记得诗人何三坡先生说过了，说《小王子》这篇童话呢，征服了9岁到99岁全人类的心。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正是你花在你的玫瑰上的时间，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像小王子驯养的狐狸，教会小王子爱情当中独一无二的意义，也教会了我们爱情是责任和仪式感的重要性。正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会开始感到幸福。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学习呢如何去爱。在小王子的流浪之旅当中，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爱情的影子。他也懂得了大人的欢喜和孤独，比如小王子说，眼睛是看不见的，应该

用心去寻找。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藏着一口井，提示我们藏在生活缝隙里的纯真和美好是需要不断的用心去发现的。在这本书当中呢，小王子还说到说，一天我看见过44次日落。你知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看日落的。疲惫的时候，它总是能给大人抚慰和勇气。记得有人说过说小王子是浪漫情话的天花板，有人说他是陪孩子长大的枕边书，也有人说呢他是让大人重拾初心的满分童话。无论多少岁去读，人们总能被其中的某些话语击中，也正是这种深深的治愈力让他在出版80多年之后呢仍被无数人反复的重读。

确实啊，小王子这本书呢也是我反复去阅读的一本书，好像很多很多年了，一直是我的枕边书。小王子来到了地球，穿过了沙漠，走过了岩石和雪地，在花园里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他哭了。他以为自己是全宇宙最富有的王子，因为他拥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可是真相是，他们都和他那朵花一样。突然，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他说，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请你驯养我吧。刚才这段呢，就是小王子当中，我觉得全书当中最经典的一部分吧，但也是最让人掉眼泪的片段之一。因为这段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初读的时候没有太深的感悟，但是反复读之后呢，你就真的，我觉得就特别的戳心。因为驯养，大家知道什么是驯养？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这个词可能听着有点重，但是在小王子这里呢，驯养意味着建立某种联系。这段话为什么我们每次读都会如此的触动呢？因为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和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呢大家都是陌生而平凡的，但是呢唯独花费了时间去了解彼此，去相互陪伴，彼此呢才变得不可替代。此刻呢我们不妨想一想，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呢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手机里或许有许多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所谓的微信好友，但是呢在很多个深夜的时候，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讲讲真心话的人。大家害怕被束缚，害怕为一段关系负责，因此只在情感的边缘游走，不敢驯养彼此，这让我们心里呢越来越空洞。所以呢反复读这段的时候呢，我明白了为何狐狸在即将分离的时候会哭呢。因为他对小王子说没关系，你回去照顾你的玫瑰吧，但我获得了麦子的颜色，因为你有着金色的头发，从此我看到金色的麦田就会想起你，我就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真的，我觉得有些华丽，同时呢让人心碎的一种豁达。在大家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个朋友家人也曾耐心的驯养过你呢？而你呢也为了一些人花费过很多的时间呢？

其实在小王子这本书里头，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往往很小，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很小，像小王子的 B612 星球，还有那颗玫瑰照里的玫瑰花，辗转流浪，小王子忘不掉的还是自己那方小天地。作为大人的我们，也真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重新的失落，又重新的拾起。这种未泯的童心，永远都在。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分享小王子的这本书。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小王子》这本童话书。之前呢，在线下的阅读分享会当中呢，很多的听友也是收到了有个有趣的体验，就是在分享《小王子》这本书的时候，说到了说，小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大人们真可笑，真古板，怎么国王、商人呢，都只看重数字呢？但是等到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后呢，再读《小王子》，大家会心里一惊。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他笔下的那些奇怪的大人？书里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跟大人们说，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是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大人们是怎么都想象不出那房子有多美的。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马上惊叫起来，哇，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讽刺犀利的一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喜欢看日落，会在薄薄的纸上描摹盒子里小羊的孩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这个能有什么用？这个值多少钱？它到底是多大的官？而不去问问那个朋友的嗓音好不好听，喜欢捉迷藏还是看蝴蝶。小王子在书中呢，曾经一天看到过43次日落。当他在自己小小的星球上，只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能看到一整天的黄昏与落霞。书里写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日落的。或许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忧郁，更是作者自己

内心的独白。在追逐前路的目标当中，我们的脚步真的是太快了，大家偶尔像小王子一样停下来挪一挪椅子，看一看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有没有晚霞，听一听自己在喀什古城里走路的脚步声，而不是整天的埋在 Excel 表格里。朋友们，要学会用心去感受那颗曾经的童心，学会辨认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呢，丽梅把《小王子》当中精彩的片段呢，分享几段，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相互的交流。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沙漠里的那个飞行员，每天忙着枯燥的工作，但心里呢，其实一直等待着小王子的出现，唤醒自己。我很喜欢小王子在玫瑰园里醒悟的那一幕，只要我们为那一朵花付出了时间，浇过了水，盖过了罩子，听它发牢骚，这朵花就是宇宙唯一的玫瑰。这是我们刚才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的，我先把他们的感悟呢分享出来。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非常经典的几段话。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师要让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事就是时而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时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这句话我记得是狐狸说的，小王子就问说，仪式是什么呢？狐狸回答完这句话又补充的说道，说比如我的那些猎人，他们每个星期四都和村里的姑娘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夜里你抬头望着天空，因为我将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因为我将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只是你，拥有会笑的星星。

这段话非常的经典，我记得这段话是小王子离开之前呢留给飞行员的一段话。小王子要回到 B612 星球去找他的玫瑰，他必须被蛇咬上一口，这样呢才能抛下沉重的身体。他怕当时呢他怕飞行员难过，便说了这段话。他说，所有的大人原先都是孩子，但只有少数人记得。你会有好多颗星星，每当你夜里抬头，他们都会对你笑。然后他像一棵树一样轻轻地倒下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记得在最后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小王子究竟呢有没有回到 B612 星球，那作者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呢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便是告别。所以小王子用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的离开，他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生存的方式。我们也来再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小的时候看小王子的时候是另一种心境，到长大的时候再看呢完全不一样。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18岁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狐狸太委屈了。25岁的时候再读的时候呢眼泪止不住。如今呢已经30多岁的年纪，翻到小王子与狐狸相遇的时候还有别离的那一段，突然觉得小王子的选择我好像理解了，但还是很心痛狐狸。确实啊，在反复的读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他和玫瑰是年少的初恋。其实那种爱呢笨拙又真实，玫瑰特别的虚荣，爱耍小性子，说话呢又带刺。小王子呢那时候也比较傻，受不了就走了。他不知道玫瑰呢故作坚强地说，你走吧，我没关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等他一句说我不走了，但是呢玫瑰终究没有留。后来呢他遇到了狐狸，和狐狸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舒服的，是安静的，像成年人之间的陪伴。狐狸什么都懂，他教小王子驯服是什么，告诉他那些玫瑰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你没有开花的时候去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市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小王子》。也说到了说，《小王子》也是我书架上阅读最多的一本书了。那它虽然是一本童话，却富含哲理，每次阅读呢，都能收获新的感悟。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小王子最后呢要回去，但是作者呢并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回去了没有。小王子呢诞生于1942年，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是一名法国的飞行员。那在一间小公寓里写下了这部童话。1944年的时候，他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呢，年仅43岁。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是要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呢，就像是风一样的冒险家飞行员。他曾经飞越撒哈拉沙漠，也曾坠机失踪在沙漠里，被牧人救起来。有人说呢，小王子其实呢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代言，那个永远向往天空和纯净的大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也和我们来分享了，说在听我们节目当中，在阅读《小王子》的这本书当中的感悟。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用狐狸教我们的方式，比如谢谢你驯养了我，使我变得独一无二。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轻松。那一位叫做长安的听众朋友，他也留言说到了说，我觉得我就是那只狐狸，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能理解我的人出现。

在这本书当中呢，小王子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他说，沙漠里为什么没有商店可以买到朋友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给他一个答案，是吗？其实呢，电台的直播间呢，就是一座桥梁。我时常在想，我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在上演着如同小王子与玫瑰一样的故事。那位妈妈呢，每天早起给孩子做早餐，孩子呢一口一口的吃着，这就是驯养。出租车司机在黄昏的时候把车呢开到了古城边上停下来，打了个电话给爱人问候，这就是仪式感。那些需要面对考试压力的学生们，放学路上还在背单词，可是如果他们偶尔抬头望一眼喀什天空上的星星，有没有那么一个星球也住着一个在乎你的人呢？其实呢，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世俗的结局。小王子呢，为了回到他独一无二的玫瑰身边，让毒蛇呢咬了自己，抛下沉重的肉体飞了回去。这究竟是天真的童话呢，还是关于成年世界诀别的隐喻？其实呢，我不知道，更多的是我不愿意知道。我只知道，当他临走的时候，对着飞行员说：“如果有一天你看着星空，我会在某颗星星上笑着，你听到的所有星星都会像是银铃在笑。”有时候呢，这句话变成了一个画面，就是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感觉它永远不会冷却。所以呢，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不妨呢给自己一个承诺，今天回家之后呢，放下手机陪孩子画一张小绵羊，或是把内心里的那个长久没有说出来的话告诉身边的人。正如小王子说的，如果你想要驯服一个人，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要去爱，去建立关系，去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将这份书中的力量带给更多的人，大家也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进我们的听友群。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发含有群的关键字就可以了，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阅读的体验，分享自己书中喜欢的片段，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阅读。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把你的音频的片段呢分享出去。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走进直播间，和丽梅一起来推荐你喜欢的书籍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再回到小王子故事的开头，他说到了所有的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童年时期的飞行员画了一幅蟒蛇吞大象的画，他满心欢喜地拿给大人看，可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顶草帽，没有人能看懂他画中呢藏着的童趣和想象力。所以呢，飞行员多次解释说，想要告诉大人们，却被成年人劝说，说不要再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了，应该专注于学习。

算术、历史、地理。久而久之呢，飞行员放弃了绘画的梦想，长大之后呢，就成了一名飞行员。直到呢，他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小王子，这个金发的小男孩呢，一眼就认出画里是一条吞了大象的蟒蛇。那一刻呢，飞行员重新体会到了童年的纯粹，他终于明白了，成年人自己曾经也是孩子，只是很多人呢都忘记了这一点。记得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视频，一位幼儿园的老师问孩子们说，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相信呢，很多的成年人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一想，一定是工作啊、职位啊、地位等等。但是呢，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呢，一脸纯真的回答说，我想做云。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呢，我猛然回想起自己也曾经幻想着成为一只自由的小鸟。直到长大之后呢，童年被埋在了过去，我们也忘记了曾经的童真，只记住了当下的疲惫。所以听众朋友们，别忘了我们曾经呢也是孩子，无论何时呢，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用纯粹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节目呢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呢一起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一起分享了大家的感悟，同时呢度过了美妙的一段时光。此时此刻大家也许呢正在上班的路上，也许呢正在去某一个地方的路上，也许呢刚刚到家门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把最后的这段话送给每一位曾有童心的朋友。所谓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经历风尘之后呢，依然愿意去为一朵塑料的假玫瑰难过，愿意去倾听别人，而不是只听见数据。在声音的情书阅读的节目当中呢，让书香伴随着 FM101.2 的电波，让无形的电波在此刻呢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推荐的书目是《小王子》。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小王子》，很多的朋友呢可能确实是没有看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丽梅给大家推荐了，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也真诚的推荐大家，前往喀什书城或者喀什市图书馆借阅这本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的法语经典童话。当然了，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留言，说说大家想要分享的书目是哪一类呢？有想要分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或者《风沙星辰》的朋友吗？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午后，在有读书声陪伴，有心爱的人陪伴，都能找到属于大家的 B612 小星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持续的锁定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我们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